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

0: 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样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开始，我们可能会分阶段的给大家带来一系列关于非洲的节目内容。继续请出去过四次东非并且登顶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拿下了南部非洲野外持证向导资格的范小杰，带领我们走进东非的动物大迁徙。
8: 大家好，我是小杰，很高兴和大家在环球旅行家见面。
7: 去东非开启 Safari 动物大迁徙的旅途体验，在住宿上面有三种赛道，或者叫三种的住宿类型可以选择 Hotel、Lodge 还有就是 Camp。 这三种类别呢，分别对应的住宿体验就是酒店、庄园或者花园以及帐篷野营。不管是哪一种住宿类型，前提一定是不会让你在旅途当中吃苦和吃土，他们只是各有各的风格和特点而已。这三种分别有什么差异？
8: 整个来去看非洲的预算的话，其实这三种 Hotel、Camp 和 Lodge 它都有不同的价位。
7: 哦，也都在自己的赛道里面有不同的价位。
8: 在不同的赛道里面都有不同的价位。所以比如说在草原上，当你去 Safari 的过程里边，那你更多的选择是 Lodge 和 Camp。那 Lodge 其实就是固定的。啊，它一年四季都在这儿。啊，那 Camp 的话有一部分是固定的 Camp， 还有一部分是随动物迁徙它也会去迁徙的 Camp。对。啊，那所以不同的Lodge 和 Camp 你也可以选择不同的价位。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啊，就是因为非洲的酒店是按每人每晚来收费的。
7: 哦，它不是按房间来算的。
8: 它不是按房间来算的。对。
7: 所有类型都是。
8: 基本上。对。所以每人每晚，我觉得一个基础舒适的条件是旺季的时候是在200到500美金。对。
7: 那这个每人每晚的计算的方式，计价方式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说我们这是一家四口，我们四个人得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8: 他会有 family room。
7: 啊，
8: 对，他也会有 family room。 所以就是根据你的情况可以去申请，包括小朋友啊，比如说12岁以下的小朋友，很多 camp 是可以有 discount 的。
7: 啊，
8: 对，
7: 明白。因为他还没有办法达到成人的一个消费的标准。
8: 对。所以像刚刚这种每人每晚的价格，我觉得从200到500美金的区间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基础舒适。然后那可能偏有一些特色啊。那这个我觉得500到1000美金的这个每人每晚的这个档位，那它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服务。对，比如说全包的服务啊。就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在非洲的 Safari 基本上在你 Safari 期间全部都是三餐全含的。然后那你无非是含的价格，
7: 吃的怎么样？
8: 吃的怎么样？
7: 但是肯定能吃饱。
8: 对，肯定能吃饱。对，
7: 种类选择的问题了。
8: 是。然后就是他怎么给你准备餐食，是不是含酒，然后是不是有洗衣服的服务，然后酒店和这种 lodge 里边，它是不是有更多的游泳的设施，然后那酒店是不是风景更好。对，那这个可能是从我觉得是500到1000这个区间的。对。那对，那超过1000的，那甚至很多现在比如说小红书上比较火的，大家会看到 Singita 呀、Bush Top 呀这种比较顶奢的品牌，那它可能需要到每人每晚2000、3000甚至更往上去。
7: 我们说是美金哦。
8: 美金。对啊，是这个价格。那这个里边它就包括的是可能更强的私密感，然后更大的这种起居的面积。然后你的在专属的草原区域里边进行游猎。

0: 而不是跟所有的大部队在一起。当然你可以出来，
1: 嗯，
0: 当然你也可以出来，但是更多的他会像这样的更顶奢的，他会有专属的保护区。
1: 明白明白。所以其实去看 Safari 在东非去做旅行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风俭游人的一个方式，你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预算范围的。
0: 对，
1: 但是同时你不用太过担心说我是不是去到这种偏大自然的状态下，我就完全是要需要吃苦的，我需要吃土的，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0: 对，
1: 所以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去听小杰讲后续的行程安排。
0: 对，当然我觉得可能也会有很多年轻的，然后喜欢就是喜欢有一些特别体验的朋友，那其实我也知道有，比如说我们均价的 Safari 可能4000-8000美金，是一个8天或者是10天的这样的行程，但是我也知道可以做到1000以下，那这个是大家就真的是去每天住帐篷，就是我们
1: 是自己搭帐篷的那种帐篷，
0: 自己搭帐篷的
1: 那
0: 种帐篷，就是
1: 是有这样的旅行方式了。
0: 对，
1: 嗯，
0: 他们因为我们其实在每一个草原的区域里边也会有一些野营的营地，那这些野营的营地就是自己搭帐篷，
1: 就属于提前通过个人的形式去跟当地的机构去做申请嘛。
0: 对，
1: 我申请一个帐篷的营地的位置。
0: 对，它还是由向导带着，然后但是在你的车上，比如说大部分大家都是我们每到酒店去进行休息去用餐，然后酒店给你准备好了餐食，我们带出来在外面用餐。但是比如说1000以下的这种，它就是他会在车上带个厨子，然后厨子每天在营地给大家做饭。
1: 哦，这种也很有意思，就看大家想要什么样的体验了。
0: 我觉得差别其实风景是类似的，
1: 对，
0: 差别是在于住、洗澡，然后
1: 你享受到的
0: 服务
1: 对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刚刚说到集结这件事情，然后也把住宿的类型和能够获得的体验都大概给大家分门别类说清楚了，这部分我觉得是每一个人根据自己喜好来决定的。然后接下来就要说到每一个去到东非的朋友们都想要获得的类似的风景体验了，以及对于动物的渴求了。从第二天开始，你的 Safari 之旅就
0: 对
1: 正式启程了。
0: 对，从第二天开始 Safari 之旅就正式启程了。那会根据大家的时间，其实可以安排 Safari， 比如说最短的时间我们建议是至少3天。但是比如说很多国内过去的，那3天肯定对于大家来说太短了，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人生一次，抱着这种心态去，
1: 我飞都加起来来回非得小2天，你让我待3天，我这个是不服的。
0: 比如说从欧洲，有从欧洲过去的，或者是从非洲过去的，其实3天也是一个我觉得是最入门的。
1: 那是因为人家离得近，人家就是顺便去一趟，可以选择3天。咱们如果真飞一趟，
0: 我们大部分的国内的游客大部分选择的是10天9晚
1: 啊，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0: 对，10天9晚或者是8天7晚这么一个行程。
1: 10天9晚这个行程，咱们第一天是用来飞行和稍微调整一下的，然后从第二天开始开启我们的 Safari。这个 Safari 为什么需要每天都在 Safari 车上？去可能在车上待7到8天的时间，是因为你要去到的领域或者片区是很大的吗？
0: 对，那我们其实在坦桑尼亚主要的区域里边其实是有4到5个不同的国家公园。那每个国家公园的风格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大部分旅行者经常选择的，比如说像塔兰吉雷国家公园啊，然后比如说非常著名的就是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然后那么在去往塞伦盖蒂的路上，我们还会有一个叫恩格罗火山口。那这个火山口它其实是大概在几百万年前，它是一个火山。火山，有一种说法是它跟现在的乞力马扎罗是差不多高，甚至比乞力马扎罗更高的。对，那因为喷发之后内部塌陷形成了一个火山口，那这里边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动物它是不迁徙的，它就一直在这个火山口里边，在一个比较小的大概直径20公里的这样的区域里边，你能看到有机会看到五霸的。而且那一个小的火山口里边，其实你能看到山，然后能够看到小的比较偏热带雨林性的一个区域，然后也有湿地。
1: 那这一段是需要徒步进去还是依然坐
0: 车？
1: 全都是坐
0: 车。
1: 是因为你在跟野生动物时时刻刻的生活在一起，
0: 是的，
1: 车是能最大程度保证我们人类安全的。
0: 对，因为在你 Safari 游猎期间的话，所有的动物它会把人和车看成一个整体。
1: 明白，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向导会告诉我们的游客，你尽量不要把 把手啊或什么的伸到窗外去，
1: 嗯，
0: 对，那会打破这个车的整体的轮廓，
1: 嗯
0: 啊，对，
1: 嗯，他们这些动物们其实已经完全适应了在这片土地上面每天来来往往的一些 safari 的车辆了，
0: 嗯，
1: 因为即使旅行者不去，他们当地的非洲的原住人民，他们也是使用这样的车辆往返于我们刚刚说，比如说塞伦盖蒂呀，啊，
0: 嗯，
1: 包括坦桑尼亚呀，啊，这些迁徙的路径当中
0: 的，对，就是在这些区域里边，现在的目前还是以游客为主，但是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恩格罗这个区域，那这个区域其实是坦桑尼亚政府允许马赛人和就是给他们的一个特许的生活区，在这个区域里边人和动物是可以共处的，而且他们有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去进行打猎的，
1: 嗯，
0: 就是马赛人的这种生活方式，
1: 嗯，
0: 所以那在这个区地区里边其实生活了很多马赛人，
1: 嗯，
0: 啊，那你也会看到他们平时是需要进出到这个里边的，嗯，对，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风格，
1: 嗯，
0: 那包括塞伦盖蒂也是一样，塞伦盖蒂其实面积非常非常大，对，那不同的时间点，比如说你一到三月份去，那可能就是在南部，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角马斑马它其实都在南部在产崽啊，那你就没有必要去北部。对，那中部的话是很多狮群，然后大量的其他的动物的这种聚集地啊。那再往北部的话，就像现在这个时间，大家七到十月去，那你就一定要去到北部去看大迁徙。对，所以它不同的区域也是面积很大。
1: 嗯
0: 啊的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很喜欢鸟啊，那他可能要去看 flamingo
1: 啊，
0: 对啊，那火烈鸟其实它是生活在这种盐碱水质里边的，
1: 啊，
0: 对，那你可能就要去到有这种水质的这种国家公园的湖泊，然后来去看火烈鸟，对，
1: 嗯，
0: 所以这样下来算下来的话，其实你每天在车程上，那我们又不想把车程变成一个奔袭式的状态，其实是一个边走边看边看边等的这么一个状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会不会是有的时候你坐在 Safari 这个车上，然后它可能一天当中行驶不了太多里程的数量，但是呢你可能需要等待。也许我今天向导带着你说我在这里需要等上个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我就只是为了某一个高光瞬间，某一种动物的出现，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我这一整天的行程，我是每天都在从 A 点到 B 点往远处走的一个放射状，还是说我从 A 去到 B， 晚上我还要回到 A 的原点？
3: 这个就看我们给大家去做的行程设计。对，比如说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从 A 到 B 的过程里边你能有更多的体验的。对，那这样解决的问题是，对于我们国内的很多游客来讲，我还是要去涉猎更多的区域的。对，那这样的话我就把在途经中的惊喜啊，其实途经中也有很多很多的惊喜，并不是说这个途经就只是车程。
2: 对
3: 啊，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呢，就如果是老人孩子啊这种组合安排的话，那我们就会把它设置在我们不做太多的酒店转场啊，我们可能在相对的固定区域里边，那可以让大家比如说中午回到营地用餐，然后可能下午四点多我们就回到酒店了，那大家可以在酒店等一等日落，然后爸爸妈妈们喝个酒，然后孩子们稍微玩一玩，就是给大家更多的时间去享受这种营地的放松的感觉。
2: 所以其实营地包括 lodge 这样的住宿类型，它其实是给每一个旅行者在这一天的 safari 的车程结束以后回到我的住所，可以有更多的本地体验的。
3: 对，我觉得就是当你 safari 回到营地之后的这种亲切感和被欢迎的这种感觉，是整个旅行体验里边一个非常好的部分。对，很多的我们在草原上的酒店，就是它其实在你开车的过程里面你是看不到有酒店的，它是藏得很深的，
2: 因为它也不想被动物发现。
3: 对，然后它隐藏在这片草原里面，然后当你走进去了之后你看到它了，然后所有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开始迎接你，然后他们唱着非洲的音乐，然后打着鼓，然后给你递上热毛巾，然后那个马赛的这个酒店的小伙伴他可能会帮你把箱子上的土都擦干净。对，你会马上被当地的这种人文味儿，就是人情味儿所感动，然后进入到那个里边，然后给你的 welcome drink， 然后也会有很好的比如说观景台，然后甚至很多的 camp 它会有篝火。对，你会自然的就进入到那个状态里了。
2: 你这种描述让我想起了在这个地球上的某一片区域的旅行方式，也有点类似，就是马尔代夫这片地方。因为你去到的永远都是度假岛，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的是度假岛。就像大家大部分的人去到东非的时候，我不会只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我更多的只想看当地的动物。只不过这两个地方的动物，一个是在海洋当中的动物，一个是在陆地上的动物。然后你对于旅行者来说，我的住所的体验和当地的服务口的这个人员
3: 对
2: 给我提供的那种体验，都是我旅行当中必须要有的一环。
3: 是，没错，没错。
2: 所以这么听下来以后，让我这个对动物大迁徙这个环节非常感兴趣的这样一位旅行者吧，我也算是旅行者的一员，对于东非的这个所谓动物大迁徙的这个旅行有了一点比较清晰的认知了。
3: 对，是不是安全感更多一点？
2: 对，一个是安全感，第二个就是信任度以及你的信念感吧。我的决心可能会更强一些，因为把一些后顾之忧都解除了。
3: 对，
2: 那么在去感受动物大迁徙的这样一个旅行的分享结束之前，要请小杰跟大家说一说，去到这样的旅程之前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比如说签证，比如说一些所谓的黄本的防疫的小本子的这样一些必须要做到的工作都有哪些，给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3: 在整个的非洲，大家其实不用担心的是你去了之后看不到动物，
2: 这一定不用担心。
3: 对，就是我们所有的很多人的反馈给到我们的是，我以为来的时候会是要走很久才会找到一个动物，但是 其实看动物的频率远远超过我的预期。

0: 起。
1: 我没去我都想说一句，你到了东非以后你只会恨自己当年为什么没有好好学生物就是为什么我对于动物的认知只停留在那几个大类。
0: 对、然后而且还会有我们会有那个小伙伴给我们反馈是说，我去的第一天看到狮子非常兴奋，然后第三天的时候我看到狮子已经腻了
1: 有点看烦了，怎么还是你、
0: 就是、怎么
1: 又看到了狮子，
0: 一群对，然后从雄狮，然后这个母狮子小狮子，就是大家总会有惊喜。对，然后其实我也问过很多人，比如说有些像我包括其他人跟我一样的不止一次去过非洲的，他们为什么会选择总去，因为草原上发生的东西永远跟你想象的是不一样的、你永远不会看到动物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对，它永远都会有新的惊喜，
1: 当然因为那是它生活的地方、
0: 对，
1: 你是一个看客去到那而已、
0: 好，然后我们下面再聊一聊，就是我们去之前有哪些东西是
1: 必备的
0: 、对，那如果大家去肯尼亚的话，那是一定需要打黄热病疫苗的。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小黄本啊。然后肯尼亚目前的是电子签证啊，$35的电子签证啊，是可以提前线上申请的，非常快。
1: 大概需要提前多久？
0: 其实24小时，理论上24小时它就会下来，
1: 这么快，
0: 非常快。我们大部分都是2-3个小时就收到了。
1: 哇，
0: 对。然后坦桑的话呢，也可以提前电子签，但是更方便的，其实大家落地签也可以。坦桑是$50的落地签啊，就是你可以拿着护照，拿着机票，也不需要打疫苗的情况下，直接去坦桑，然后去完成落地签。这是这两个国家的。那当然还有像东非的其他的，乌干达可能。大家会看大猩猩，
1: 对，黑背大猩猩，
0: 对，然后等等的这些，其实整个东非对于中国人来去的话，在签证方面是非常非常友好的。那机票的话呢，比较建议大家提前至少提前30天以上购买。那所以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做不同的选择。那还有很多小伙伴他可能会选的是肯塔连线，就是从国内直飞内罗毕，然后从内罗毕然后看完肯尼亚的几个国家公园，然后进到坦桑里面完成整个的这种行程。然后在坦桑东非境内的话，其实用车或者是短途小飞机的接驳也很方便。对。然后除了签证啊小黄本之外的话呢，就是钱啊。那当地的话旅游业基本上是以美金为主啊。那所以大家可以在国内提前换好美金啊。然后到那儿了之后的话呢，也可以用比如说换一些小额的现金，可能100美金200美金，然后用于当地的一些小额消费或者是小费。然后其他的大部分你的预订啊，然后酒店啊，都是可以走银行转账，包括购买一些这种可能大家想带的一些手信伴手礼，也是可以直接用银行卡的。
1: 如果你要消费，几乎是可以用到 Visa 或者 AE 这样的一些国际支付的卡币，都是可以的，
0: 都是没有问题的。对，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在大家出发前需要了解的，就是当地的小费文化啊。那其实无论是这个给大家提供 Safari 的这种向导，还是比如说酒店的服务人员，然后其实当地都是有这种小费文化的，甚至是帮你搬行李的人。对，那可能像这种服务人员，你就准备一些小额的1美金啊，然后当地货币的话，可能就是2000-3000的坦桑尼亚先令啊，这样子。那对于像 Safari 的向导啊，那可能我们比较建议大家的是每车啊，就是一个车大概是6个座位啊，那6+1的这种方式来去做，所以一个车我们建议每车不低于$40每天。
1: 对，大家可以一起 AA 一下或者 share 一下这个小费。
0: 对，大家可以一起 AA 一下。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把小费文化去误解。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靠努力来赚钱的人都是值得尊重的。
1: 当然。
0: 对，他给你了很好的服务，然后你如果也很欣赏他的服务，或者也很感激在这个过程里边他带你看到的东西，你不妨把小费当成是一种我们表达感谢的方式。对。那无论你是在当天表达这种感谢，给了他小费，还是说你最后集中去给，其实都可以。
1: 对于他们来说没所谓。
0: 对啊，对，只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小费当成是一种表达感谢的方式，不要去排斥它。
1: 明白，明白。好吧，那我们下一期环球旅行家再见喽！
0: 谢谢大家，
1: 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歌来自椅子乐团，这首《巴黎德州》。其实对于他们很多人认识还是通过乐队的夏天，真的不得不说，乐队的夏天也算是宝藏节目吧。在后期接受采访的时候，三位成员都说啊，认识到了很多的前辈的乐队，然后也看到了这些前辈们他们对于音乐包括生活啊方方面面会有的一种状态和态度吧。于他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且也认识了很多和他们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其他的这些年轻的乐队，也有了更多的一种深入的沟通啊，或者说交流啊等等等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出去看一看啊，外面的这个世界有着很多和你一样或者不一样的人啊，在他们的身上也都会有着你可以去汲取的更多的方方面面。

0: 这里是突破熟音乐榜，苏运莹这一首《萤火》，就是夜晚萤火虫的这个萤火。对，其实它承载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思念的一种状态。如果真的思念想念，那就别再沉默，大胆的去表达出来吧。突破熟音乐榜，来听苏运莹《萤火》。
1: 有一天，我对着天空发着呆。

0: 图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
1: 焦麦琪这首《我的名字》。他的歌始终是充斥着一种少年感哈，即便是后来他有的这样的一些翻唱的作品里，也都会有着属于他这个年纪他的这种心态下特有的一种状态。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2: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2: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今天继续和你来盘点乐队影视金曲。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想跟你分享这首歌，它是来自于电影《半个喜剧》。有没有发现啊，这首歌在影片当中前前后后出现了三四次哦。这首歌来自新裤子，你要跳舞吗？

看个喜剧有没有看呢？啊，这个电影呢，它是驴得水的原班人马，耗时3年然后打造的这部电影。而且呢，据说演员在演的时候啊，就只有框架，具体都是靠演员的自由的即兴的发挥。当中描述了3个年轻人，3种完全不一样的爱情观。有的人想着急摆脱单身，有的人呢想在结婚前再放纵一下，有的人呢想在大城市啊迅速的站稳脚跟。因为一次情感的出轨，于是3个人呢就成了一团嬉笑怒骂的乱麻了。这故事呢挺有趣的，包括他的导演和主创啊也说，一半是喜剧，一半是现实生活吧，所以年轻人看起来呢会觉得特别的有质感。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半个喜剧》当中的插曲，新裤子你要跳舞吗？你觉得这首歌的节奏是不是像一种本能式的冲动？它很直接，让你觉得好像听这首歌就没有办法拒绝哈，想浑身的跟着动起来。影片中男女主人公的恋情发展呢也是这样，就是让人无法拒绝的。光影在歌唱，今天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要继续和你来盘点乐队影视金曲。

0: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1: 那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1: 爸，为啥？
0: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几多？
1: 附近。
2: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了。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找你爸爸。
3: 不是。
7: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欢迎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继续来盘点乐队影视金曲，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相信呢，看过《缝纫机乐队》这部电影的朋友，才真的对大鹏有一个电影梦呢，开始有了印象。因为在《缝纫机乐队》之前，其实他还有一部影片叫做《煎饼侠》。其实两部影片呢有共通之处，都在说小人物的逐梦之旅。比如说《缝纫机乐队》，他说的就是一群非常有趣的摇滚爱好者，他们想组建一支乐队。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的配乐啊，也是来自于幕后的一位很有趣的音乐人赵英俊。当然里面有一首歌呢让人也是印象深刻，首先它是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而在这一部缝纫机乐队当中呢就有了 remix 版千人合唱 Beyond 乐队的不再犹豫。所以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缝纫机乐队哦，不再犹豫。

情怀这个东西啊，人人都有啊。有的人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呢，不太买账大鹏的音乐情怀梗，但是我告诉你，创作真的是很真诚，因为在这个影片当中呢，主人公成功的经历就和他本人是很相似的，都是因为受伤被迫放弃音乐梦想啊。比如说大鹏在大学的时候也曾经组建过乐队，后来呢是因为受伤不得不退出了，而且最后很遗憾的在他毕业的时候呢低价的卖出了自己的吉他。而且你了解这部影片背后的一些故事之后，你也不得不感慨大鹏的人缘真的是蛮好的，因为影片当中有好几首歌曲啊都是来自于赵英俊的原创啊，比如说《塑料袋》这首歌，几年前赵英俊就写好了，有人想买，可是呢赵英俊并没有卖。而大鹏觉得这首歌跟他的影片缝纫机乐队要表达的情感很贴合，所以赵英俊呢就直接给他了。你会觉得哇，这就是音乐人的惺惺相惜。所以除了有不再犹豫之外，缝纫机乐队当中每一首歌都有十足的音乐诚意。今天光影在歌唱要继续盘点乐队的影视金曲。这一首歌曲啊，说到他们的歌手草蜢，很多人会忘记他们是草蜢乐队，而觉得他们应该是一个唱跳组合。不，你去找一找，草蜢真是一个乐队啊，后面带着是乐队两个字。而这首歌呢，在90年代的时候呢，非常的火，大街小巷都是这首歌，尤其是伴随着电视剧《家有仙妻》登陆电视荧屏呢，这首歌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原版的《家有仙妻》啊，是在1991年开播的，当时呢，男主角彭恰恰呢，因为形象的关系啊，和这个女主人公呢林以真搭配起来，被人称为是美女和野兽的组合。也许剧情啊，大家不知道，或者完全不记得了，但是呢片头曲《失恋阵线联盟》绝对是传唱甚广的。这一首片头曲由草蜢乐队来演唱，他们是在1985年的时候成立，蔡依智、苏志威、蔡依杰三人组成。因为他们的姓氏啊都有部首草头，所以呢就取名字叫做草蜢乐队。有时候你会在 Beyond 乐队的歌曲下面呢评论区哈、啊、找到有草蜢乐队的歌迷来灌水，会有人把两支乐队来做比较，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太多可比性啊、至少这个离这个娱乐圈的距离方面就完全不一样。你会发现 Beyond 乐队离娱乐圈这个距离是很远的，但是呢草蜢乐队呢就比较有这个话题度，尤其啊在9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香港乐坛呢它更多的是走一个流行，所以说在流行这一块的话，草蜢乐队的歌曲可能会更多一点。但如果你是一个真的摇滚乐迷的话呢，那你会更加

0: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你的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要继续来盘点的是乐队影视金曲，再来一份乐队的夏天。接下来这首歌，它是出现在影片《暮光之城》当中，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支乐队 Green Day 绿日乐队。在弦乐的伴奏中呢，这个主唱款款深情啊，诠释《暮光之恋》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MV 是很有浓浓的家庭温馨气氛，那主唱有一点颓废的嗓音演绎起深情的抒情摇滚起来，就变得很反差，让你很有感触，觉得好像听这首歌的人听到心里去，就应该像男女主人公一样放开一切，勇敢去爱。所以呢，这首歌叫做 The Forgotten， 来自于绿日乐队，出自影片《暮光之城》。

这首歌的 Forgotten 来自于绿日乐队，出自影片《暮光之城》。接下来我给你推荐这一部音乐片呢，《昨日奇迹》，可以你把它看成是音乐纪录片一样的欣赏。但是呢，音乐纪录片的主人公呢，并不是什么乐队主唱啊，哪位歌手，而是呢这一支乐队的粉丝。那这个粉丝他是哪一支乐队的这个粉丝呢？就是 Beatles 甲壳虫乐队。影片名字叫做《昨日奇迹》，设定有一点点像《夏洛特烦恼》，好像是遇上灭霸一样哈，离奇的全球大停电，二十几秒钟之后呢，这个地球上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消失了。他喜欢的披头士乐队也完全消失了，唱片也找不到，搜索网络也根本找不到披头士，找不到甲壳虫，就连他们的歌呢，也是完全没有人听过，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所以呢，这个男主角呢就开始了寻找。男主人公是一个资质很平庸的一个年轻人哈，那他到底找到了没有呢？可以看一看。重点是接下来这首歌也成为了电影当中的这个插曲，同时呢，这首歌作为披头士的代表歌曲非常的有名，也曾经出现在影片《美国往事》当中，来自 Beatles 的 Yesterday。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九七九一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主。
1: 最近
2: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了。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7: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继续来盘点乐队影视金曲哦。这个乐队 AC/DC 一定要来说一说，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既是钢铁侠二的插曲，又是超级大坏蛋和死神来了当中的插曲。

三部电影，你会发现他们都是不一样的气质啊，要么就是漫威宇宙，要不然呢就是这个卡通片，不然呢就是惊悚影片。那到底三种不一样的气质怎么得到一个统一呢？来自 ACDC 的歌曲，今天光影在歌唱，同样的乐队的夏天。最后呢要和你来听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旅行团，也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觉得听这首歌刚刚好。因为你想啊，大家都是快速又匆忙的，车水马龙，朝九晚五，这城市当中习以为常的，我们常常会喜欢去观察人们在下了班之后放松的样子，也很享受自己在下班之后放松的样子，带上自己喜欢的玩具去拥抱各种聚会，做回自己，可能是你向往的吧。所以说呢，今天节目的最后要跟你来听的这首歌就是来自旅行团的周末玩具。音乐和派对，这是人类最古老的庆祝生活的方式了，所以今天呢想放这首歌来给你听。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0: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2个6块，2个6块，2个3块。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1: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

0: 空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3: 宁德。
0: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5: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坊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7: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6: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8: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9: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8: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10: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11: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7: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6: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5: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6: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12: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6: 爽！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3: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4: 绝车一只手啊！
7: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6: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7: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3: 哎，这是什么歌？《绿岛小夜曲》，是不是？好像是邓丽君唱的啊。好吧，那么正在关注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一路好嗨哟》。 开场来了一首这么温柔的歌，有点不太习惯啊。今天呢，咱们节目还是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一起来互动一下，关于歌曲的话题。听歌从来都不挑高端曲风的啊。那我们就来聊一聊旋律顺口的，然后呢又百听不厌的家常老歌。哎，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就是听到家常老歌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想到的是哪首歌？那就我们群里的有朋友就跟我一样的，就第一反应就是《常回家看看》。这首是，《常回家看看》是谁唱的？陈红是不是啊？来听听啊。回味老歌的时候又到了。

好的，一首《常回家看看》有没有勾起大家很多很多的回忆？记得哪一年的春晚来着？听到这首歌之后啊，就各种的传唱了，大街小巷啊，几乎呢男女老少都会唱这首歌，是不是？好了，那么正在关注的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一路好嗨哟。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聊聊那些旋律非常顺口的，然后呢又百听不厌的家常老歌。所以第一个反应想到的就是常回家看看。那我们群里的朋友呢已经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各种的，就是旋律很顺口的，然后又百听不厌的老歌了。那如果说您有，也可以到我们的群里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没进群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啊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然后呢后台您就是私信进群，扫码加入我们的这个群就可以了啊。因为您这个输入两个字进群之后呢，就会有一个二维码弹出来，那就是我们的粉丝群的二维码。哎，这首歌大家有没有觉得特别熟悉？这是下一站天后啊，是 Twins 的歌。那我们一起来完整的听一听，好吧？这首歌应该也是很久没有听过了。

下一站天后也是家喻户晓的经典的家常老歌了，对吧？歌词呢还很励志，朗朗上口的，应该说也是咱们几代人的青春的回忆了。好吧，群里的朋友看一下，大家都分享了什么歌呢？来看一下啊，这是败给时间了，他分享的歌是《新鸳鸯蝴蝶梦》。哎呀，这真是老歌了。这是包青天的电视剧主题曲，黄安唱的。

0: 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1: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0: 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1: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爽！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2: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绝车一只手啊！
3: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0: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3: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4: 好的，锁定的依旧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一路好嗨哟。大家现在在干什么呢？是回家吃饭了吗？还是在回家路上呀？有时间都可以来听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到我们的群里来一起互动。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平时觉得旋律特别顺口的，然后百听不厌的家常老歌都有哪些呢？你印象最深刻的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刚刚呢败给了时间，他说呢这个正在听我们节目呢，是不是再来看一下三运前行啊，他说呢这个估计我就不好挑了，我听音乐比较挑剔的人，要么挑词儿，要么挑曲儿，要么挑编曲。不过我真的很喜欢周传雄的黄昏啊，里面那一段 solo 真的是太漂亮了，每次班级聚会都要点这首，也是全班同学的回忆。我相信呢不仅仅是你全班同学的回忆，也是很多朋友的回忆，那就送给大家。

好的，刚刚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三运钱行给大家分享的周传雄的黄昏。正在关注的依旧是一路好嗨哦，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进行互动的话题呢，就是听歌那些旋律顺口的，然后呢百听不厌的家常老歌和大家分享一下。好吧，马上呢就是我们的半点广告了，在半点过后我们再回来一起听歌吧。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0: FM93.3，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3: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2: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4: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5: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4: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6: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3: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2: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7: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2: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8: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2: 爽！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9: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绝车一只手啊！
3: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2: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3: 锁定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锁定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一路好嗨哟。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听歌，聊聊那些旋律顺口的、百听不厌的家常老歌。刚刚和朋友分享了，比如说像是《新鸳鸯蝴蝶梦》，常回家看看，还有 Twins 的《下一站天后》，这都是比较老的了啊，在大家印象里会比较深刻的一些歌。那如果说你也有和大家要一起分享的歌的话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呢搜索一下啊，就是私信我们后台进群两个字儿，就会有二维码跳出来，您扫码加入群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极光说啊，不是，是这是孙楠唱的《风往北吹》啊，我们的群里的一个朋友呢给大家送上的，我们一起来听听。

好了，一首《风往北吹》，不知道是哪一年来着，算一下时间啊，大概是07、06还是再早以前啊。再说就是真的每天都在暴露自己的年龄啊，也是我经常循环的一首歌《风往北吹》啊。好吧，那接下来我们要换一首歌，接下来听听谁的呢？我们来听听张惠妹的好不好，这首《听海》。

真的特别特别走心的作品，释怀过往温柔回望的感觉，是不是？我最亲爱的送给大家。其实张惠妹有好多歌都很好听啊，比如说她的连名带姓啊，是不是是近年的歌啊，还有我要快乐比较老的，还有一首其实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首叫如果你也听说，我觉得真的太棒了。还有真实，哇，太多歌可以听了，是不是？好了，现在时间已经来到11:54了，其实能分享的歌也就是一首歌的时间了，对吗？那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呢你也想在电波当中听到你自己想要听的歌，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私信我们后台进群两个字就可以了，扫码，哎，到时候呢就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扫码就能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里，和我们大家一起互动，一起来点歌听歌。啊，这是啥歌来着？啊，就是绿岛小夜曲啊，是我们群里的朋友来点的。我们最后一首歌就送这首，好不好？这是我们粉丝二群的蔡作中点的这首。

来听到的是邓丽君翻唱的这首歌，叫做《绿岛小夜曲》啊。其实这首歌原作呢是1954年的，叫做紫薇的一位歌手唱的。真的，你有54年，我的天哪！突然间发现，哎，这首歌时间出来，发现哎，我还挺年轻的。好了，时间已经来到了11:58。今天的节目一路好嗨到这儿就结束了。每天的中午的11点到12点都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好听的歌，如果你也想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私信我们后台进群两个字儿，就会蹦出这个二维码，您扫码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粉丝群了。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宁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

0: 宁德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马路008节目。
1: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一门艺术。马路008。
2: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微信好友空白格提问：新能源车一般最多能停多久不开？
3: 其实停放多久不需要区分油车和电车，因为轮胎一个单面长期静止停放照样会变形磨损，最好不要超过40天。新能源汽车长时间不开也应该保证一个月充一次电，这样会延长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同时尽量保证动力电池内部电量在50%以上，这样可以保证动力电池内部的活性，避免电量过低损害使用寿命。
2: 微信好友 Winnie 提问：我是一台插混车，最近出远门，大概要停半个月。听说国6B的汽油质保期很短，现在还有半箱油，有影响吗？
3: 普通汽油的保质期在3个月左右，国6B的汽油加入到了乙醇，乙醇拥有更强的亲水性以及挥发性，保质期确实更短，但是半个月的时间没有什么问题，不用过于担心。回来以后尽量用燃油优先模式，尽快消耗完现有的汽油。
4: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

0: 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读书俱乐部今天安排了暑期系列节目，来聊聊太空，分享两本书《人类上天那些事儿》以及《太空生存那些事儿》。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正是这两本书的作者、科普作家、高级记者、资深评论员张周向先生。特别谈到了这本书的插画绘者脑洞大开。其实在我看来，不仅仅是插画脑洞大开，这本书的目录也是脑洞大开的。我们已经了解了这本书写的实际上是航空史，但是它用什么样的内容、用什么样的标题来展现的航空史呢？是用一个一个的啊航空的瞬间。下面一个问题，请问张老师，这本书一共是十个章节，每一个章节其实展现的都是航天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它却用一个或者是很少的几个瞬间来展现的这样的一段历史，能够用一两个瞬间就展现一段重要的历史吗？当时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有什么样的特殊的用意吗？
3: 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写成一本百科，而是写成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我们要站在文明的视角去看问题。很多航天科普书他写的时候他怎么分类呢？他不是按照时间，他是按照类别，他说火箭、卫星、飞船、空间站这样的分类写，知识很全面啊，但是这个脉络就感觉它是一个物理的脉络，而不是一个时间的脉络。我是希望读者读完这本书怎么着呢，他脑子里能形成一条时间，就是人类为什么想飞，为什么能够飞，为什么能越飞越远，将来还能飞在哪里。所以啊，这本书就是按时间轴来的。第一章你还记得那位明朝万户吗？这一章里边除了万户，还提到了古代西方他们关于飞天的想象。咱们古代有谁？有万户。其实咱们还有墨子和鲁班，他们也有过飞天的想象，鲁班甚至削过一只大鸟想让它飞起来。然后咱们还有山海经里边的羽人，封神演义里边雷震子。其实古代欧洲也有啊，古代欧洲有个吹牛男爵，这个是他们的文学作品里边，这个人他吹自己，他说他拿个豌豆藤，他让一个豌豆往上长，慢慢长到了月球上，他爬上去了。凡尔纳著名科幻作家，他想象的是什么？用大炮把人咚打到月球上。有了这些幻想啊，人类才开始探索太空。我们第一章讲的就是想，全是想。第二

0: 那一刻，就是在你发射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第一章写的是航天员上天是有多惊险，因为真正危险的不是太空，你真到了空间站你已经很安全了。真正危险的在哪里呢？是你坐在火箭里那一刻，就是发射到太空那十几分钟，那个才是真正危险的时刻，也是以前各个航天失事的高发时刻。
1: 这本书真是弥补了我的一个知识盲点啊！我从来都没有想到，其实在太空生存过程当中最危险的居然是发射的那一刻。
0: 对呀，你看啊，这里边咱们专门写了杨利伟当时接受采访的一段回忆，他说他在发射的时候经历了26秒的震动。他回忆怎么说呢？他说他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啊都快震碎了。正是这些经历啊，我们想让孩子们知道，航天英雄不是没有恐惧，而是要在恐惧里边他可以完成任务。我们一直认为航天员面对未知时的勇气，它是航天事业发展的关键。刚才刘莎你提到了，你说哎，我要在太空生活，对不对？你还要再生活的好一点，是不是？那你生活，你首先想到的生活第一件事是什么？
2: 第一件事就是吃。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从第二章第三章开始讲到了关于吃方面的内容
0: 啊。对，这也是我每次去学校做讲座的时候呢，小朋友们举手最多的问题。小朋友们都在问什么，哎，太空面包是什么样，哎，水为什么飘起来。有些小朋友呢，就是他有一些航天基础知识嘛，他还问，他说为什么我们就这个尿液到了太空还能再净化成饮用水再喝下去。这里边我们都给他一一解答了。然后小朋友们举手啊，第二多的问题你可能想不到，第二多的问题是在太空怎么样上厕所。
2: 人要吃还得要排出去。
0: 对，而且这个排出去啊，它比这个吃其实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吃，你只要把物资运上去就行，你排出去你就需要一整套的处理系统，把这个便便啊给它处理掉，无害化处理。因为太空间站它这个空间是很小的，你如果说便便不处理的话，你回头来整个舱里都是味儿，你没法生活的好的。你还想娱乐一下，那种情况娱乐不了的。哦，对，你刚才说到娱乐是不是？哎，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太空你生病了怎么办？有没有想过
2: 有一些意外出现了遇险怎么办？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相关的内容介绍，而且我还特别看到了有一章叫做太空战袍有多厉害，这说的就是宇航服是不是呢，张老师？
0: 哎，对的，就是宇航服啊，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咱们把它叫做一个微型飞船。什么叫微型飞船呢？你看宇航服它跟咱们平时穿的衣服不一样，咱们平时穿的衣服只是给你遮住身体，宇航服啊，它是想把你整个人给包起来，跟外界、跟太空隔绝，来保护你。提到这儿啊，我正好要说一下，咱们当时还专门写了一些宇航服的事故。意大利的航天员叫卢卡·帕米诺塔，他在太空行走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什么事呢？他的头盔忽然大量进水了。刘莎，你知道咱们的这个宇航员的头盔它是密封的，对不对？
1: 肯定是完全密封的，而且密封性极好。所以我刚才就很惊奇啊，它为什么会漏水呢？水从哪儿来的？而且太空当中应该是缺水的，所以哪儿来的那么多水呢？
0: 太空里边没有水，但是啊，你想啊，你在这个密封的宇航服里边，你是不是要呼吸？你呼吸的啊，这些东西本身，哎，它是要有水来给你制备这个氧气的。而且你这个宇航服里边还要给你准备上饮用水让你喝，保证你能出舱多待一会儿。这样的话，你看这里边其实是有大量的水的，这个管道一旦搭错了，水就进到头盔里了。而且呢，进到头盔里边还跟地面上不一样，地面你说我在哪儿有水了，我把它摘下来不就完了吗？在太空不一样，在太空你摘下来可能当场就冻僵了。所以最后啊，这位宇航员他是靠同伴的紧急协助才给他返回空间站的。你想了解的是怎么在那儿娱乐，怎么在那儿工作，怎么休息，但是我在讲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都会给你带一些说怎么样有危险，哪有意外。为什么我有这个呢？因为我希望传达给孩子们的一个理念，就是航天呀，它不是电影，它不是电影里边那种浪漫冒险， 它是

0: 真正的面对危险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
1: 面对危险解决问题的过程啊，我们都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了。但是第七章的标题谈到的是距离移民火星还有多远，这和太空生存的关系在哪里呢？还有啊，我们为什么要移民火星？移民火星的意义是什么？真的能够做到吗？
0: 第一个，火星它对人类的重要意义，刚才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说火星它并不是离人类最近的星球？
2: 对，
0: 最近的是金星。但是呢，火星它是跟人跟地球啊比较相似的星球，它跟地球的个头啊不能说差不多，但是不相差太大，它上面也有大气，最关键的是啊，火星上面有水，所以说呢，咱们去相对方便一点，咱们啊在那儿建立基地也方便一点。你知不知道，如果说我们到了就是地外星球的话，我们需要找的第一个能够支持生命的条件是什么？刘莎，
1: 相信好多的朋友和我一样啊，都被那些科幻大片已经教育过了。什么样的星球是人类的宜居星球呢？第一，这个星球上要有水，第二呢，还要有大气层，这样人类才能够生存下来。火星是有水的星球，大气层也有，但是人类活在那儿的大气层不太适合。不过有水啊，这非常重要了。
0: 对，火星有水，而且火星有大气层。其实火星的大气层不适合咱们呼吸，它的90%多呀都是二氧化碳，人往里边一站就晕了。但是呢，二氧化碳有个好处，它什么呢？它是可以让植物用来进行光合作用的。有水，有二氧化碳，我们就能想办法呀，在那儿种植物，在那儿种土豆。所以呢，咱们才会把火星当做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最可能的一个基地。你看啊，咱们前面其实都是在讲今天。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七章咱们讲的火星其实还没有实现？
1: 对，我们人类探索太空遵循着从近到远的顺序，而这本书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顺序，从近到远来介绍知识。但是到了火星这一章，我们人类还没有到达火星。
0: 但是呢，咱们虽然没有涉足，咱们对它做的技术储备都是在今天做的。我们希望孩子们读到第七章的时候，他不仅对火星产生一种向往啊，他更多的是意识到一件事，就是咱们今天啊，航天员在空间站里边在那生存，他做的每一个实验，在那里边种的每一个土豆，其实都是在为将来登陆火星做准备。今天做的这些事儿，将来都可能成为火星基地的一块砖、一片瓦，让我们啊能在这个地球的邻居上面生存。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在2007年的时候也是参加了超级星光大道，这样一个会唱歌的歌手也是让所有的人都惊叹。29岁的时候呢才出道，算得上时间已经是比较晚了。其实现在再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呢，那一年还诞生了林宥嘉、萧敬腾这样非常出色的歌手。可是呢在一夜成名之后，其实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销声匿迹，尤其是对于已经近30岁的大器晚行的杨宗纬，他的每一次的发展呢应该来说时间都是特别的宝贵。同样在超级星光大道出道的林宥嘉和萧敬腾，刚开始的时候可是没有像洋葱这样热度的作品，但是呢也是稳步的前进，蒸蒸日上。杨宗纬当时也是陷入到了一个合约的纠纷当中，事业也是一度的停滞发展，一下消失了就有3年的时间，这对于一个起步就迎来高潮期的歌手来说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灌篮高手当中啊，有一句我很喜欢的话，如果还有机会的话，就不要想成不成功，去做，尽全力去做，才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0: 选择。
1: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2: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3: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说说萧敬腾的声线，其实来说啊，他的这个声音的特质跟很多男歌手有比较相似的地方，像张赫轩、金志文等等，包括曾一鸣，都会有属于这个科目一个类别当中的声音体现。而每年在不同的选秀节目当中呢，其实所要推选出来的歌手的声音的风貌呢，会有点不太相同。但是大致上让我来归纳一下的话，我觉得技巧型的歌手可能还会是受到大众的欢迎一些。简单来说，飙高音的会吃得比较香。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的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有暖，有甜。
1: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0: 宁德。
4: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0: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我们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题，尤其是成年以后，很多时候你做的选择会对你产生一种极其深刻而又长远的影响，所以你慎重，你犹豫，有的时候选项有很多，会让你觉得无从下手，难以决定。但换个角度想想，哪怕你会为此左右为难，可是有选择空间本身就算是一件好事啊。前两天呢，有位快乐处组给我留言说，前段时间我一直在纠结到底要做什么工作，心里有好几个想法却迟迟下不了决定。那段时间就一直在做自己的职业规划，然后陷入了选择困难，每天连觉都睡不好。但后来一想，至少我还能自己选，我还能自己决定未来的方向，比起那些只能走独木桥或者无路可走的人，我是不是幸运的多了呢？有位诗人曾经说过啊，林中有两条路，你永远只能走一条路，怀念着另一条。这并不代表那些最后被你抛弃的选项就一定是坠鱼的，因为至少它衬托了被你选择的那一个的价值，它让你明白对你而言什么才是相对更重要的。

就像有句话说的，那些深深浅浅的伤害啊，不过是为了帮你的人生开出一张清单，帮你清算出所有人的排名和价值。这样想，大概原本你以为无比痛苦的，也就不那么痛苦了吧。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板

0: 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最近呢，听到好几个朋友用着有点无奈的口吻跟我讲说，哎，明天又要去上班了。我一致的回答他们是这样说的，别这样想啊，你应该跟自己讲，你明天又有事儿做了，也不用一直念叨着无聊了，还能赚钱多好啊。曾经我有一段时间每天忙得像一个陀螺，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好好休息和娱乐，每天都有很多事儿等着我去做，而我时常呢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可后来转念一想，忙碌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至少我有事儿做，至少我有目标，我也能从这些事情当中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比起曾经那一段无所事事整天浑浑噩噩过日子的回忆，显然我更喜欢现在忙碌却充实的生活。很多人在遇到感情问题的时候喜欢找朋友分享倾诉，我知道有的时候你真的很忙，也实在听够了那些千篇一律的埋怨，却碍于朋友关系而不得不忍耐。

苍红。可是正因为别人相信你，才会跟你说秘密，才会向你展示他的感情世界和内心的脆弱呀。能被信任，被需要，能给别人安慰和建议，又何尝不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呢？我知道有时候你真的很难取舍，可是在这场选择中，至少你还拥有主动的资格。我知道有的时候你真的很忙，可是至少你还有事情做，你还能把事做得漂亮。我知道有的时候你给自己定了很高的目标，也承担着更大的压力，可同时呢，你也拥有了更大的进步空间。我也知道你真的不愿意失去某些东西，可你总会在一次又一次的失去中收获经验，最后懂得如何去拥有和保持。我很喜欢一句话说，就算生活是一地鸡毛，我也要把它扎成漂亮的鸡毛掸子。当你觉得可以过得快乐的时候，你才能真的去努力过得快乐。当你认为自己已经很幸运的时候，你会发现事情真的简单了很多。生活真的不容易，可有的时候生活也真的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难。

0: 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听过他们的故事之后，他们的想法之后，然后感受到有的时候回忆是一件很甜蜜的事儿啊。他们用了一个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方式来跟18岁的自己说些什么。如果今天的你是不开心的，听到刚刚各位的想法，希望你今天的不开心止于此吧。我曾看过一句话说，人最特别的弱点就是总是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人是敏感的动物，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或者一个举动在意很久，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的问题才造成这些局面的发生。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总是不自觉地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眼光，发消息的时候习惯带上小表情，聊天的时候一旦对方回复慢，就会猜想是不是刚刚自己有什么地方说的不对呀。双方结束对话后也总要发个表情包才安心。我们生存于这个社会，我们看重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在意别人的眼光和评价，都是正常的反应。但如果过分在意外人的评价，往往只会让自己陷入其中，影响自己的情绪，

我的大学同学室友，我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朋友，她叫小雅，就是一位敏感的人，很长时间没见了，所以准备那个时候前段时间她说想来我的城市见一面。电话里呢，我们愉快地说着最近的工作和生活，也计划着假期的行程安排，但后来因为有工作急需回复，就和她匆匆地结束了通话。结果第二天我收到她给我发的微信消息，她说我昨天回想了好几遍咱俩在电话里的聊天内容，你是不是因为我说比你大学时胖了一点生我的气才这么快结束通话呀？我感到有点不解，然后急忙地回复他说我是担心处理工作会耽误通话，所以才急忙挂的电话，更没有把他说的那句话放心上，叫他不用担心。我解释了好久他才终于放心下来。我记得愿你拥有被爱照亮的生命当中有一句话说，假如你是一棵树，别人对你的态度就是一阵又一阵的风。如果你很在意别人的意见，那意味着随便一阵风都会把你剧烈摇动，甚至把你吹倒。我相信生活当中或多或少都会有像刚刚我说的我大学室友小雅那样的朋友，在意别人的看法不要过度，这样的话你也会很累，做好你自己就可以了，因为在我们的身边一切都是美好的事物。听到房东的猫这首歌《美好事物》。

0: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像刚刚我的大学室友小雅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当发生一些和自己有关的意外事件的时候，他们总会忍不住把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责怪自己。但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交往方式，我们没办法统一判断对方的情绪态度，我们需要做的只是认真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说好自己该说的话，剩下的都不值得去在意。最近看了作家余秀华的采访，他出生在湖北，只有高中学历。那在成名之前呢，他半辈子都活在别人异样的眼光里。在成名之后，因为作品的内容和身体的情况饱受争议，遭到许多人的质疑。但他不仅没有因为别人对自己评价而放弃写作，反而在自己的作品里呢，倾吐了很多对生活的热爱，对爱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期待。他说，别人怎么说我管不着，也不在乎。他是果敢的，也是自信的，没有禁锢在别人对他的评价里，反而因为世间的这些眼光给了他无限创作的灵感，让自己的文字变得更加的生动和鲜活。

我很喜欢这样一段话，此刻与各位共同分享啊。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人生很忙碌，别再因为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评价影响自己的心情和生活了。敏感呢，并不是什么坏事儿，但你的敏感和细腻应该用来发现世间的爱和美好，去发现那些普通事物里本就闪着的光。把无谓的猜想归咎于自己身上，只会惩罚自己。生活是你的，你应该花精力取悦自己，把时间用在不断变好的路上。最后你会发现，你的生活、感情都在慢慢发生变化。人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不同的人，希望你不论什么时候都能做自己世界里的主角。生活已经很疲惫，别再因为其他人的情绪和评价影响自己。你才是那个陪伴自己最长久的人，学会先爱自己最重要。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这里是 FM 九三点三。

0: 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两个六块，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2: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4: 加油宁德，
2: 来了就是宁德人，
5: 喜欢你
2: 宁德。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0: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6: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

0: 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 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3: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4: 锁定 FM93.3 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赢得，带你马上出发。
5: 魏磊迷路了吗？
3: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6: 前方转弯有惊喜，
4: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仙味雷达，精彩继续。
3: 嘿、hey, 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浙蓉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6: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3: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2: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北京时间17:07，依然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陪伴大家在路上的快乐下班路。今天呢是周三啊，那过了一半的这个一周过了一半了，大家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像稍微没有那么的痛苦了，是不是？而且周三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过两天就可以迎来我们的周末。最近这几天呢天气还是不错的，另外呢八月已经马上就要上半个月过去了，很多人已经在开始打算说最后的时光带着孩子们出去玩一玩，因为我们的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那另外呢，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应该都被很多网上的这个录取通知书，收到录取通知书等等等这样的好消息刷屏了，对不对？所以今天跟大家聊聊为什么我们要好好学习。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是老生常谈，但是常谈常新的一个话题啊。我相信这个问题几乎每个人都被问过啊！小时候父母和老师会告诉我们，这好好学习将来才能够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长大之后呢，当我们看到哎，其实外卖小哥里也有本科生啊，看到硕士毕业也可能去送快递的时候，我们又开始非常困惑了，这好好学习是真的还有用吗？2026年的夏天，有一组数据刷屏了，高校毕业生预计1270万，比去年多了48万，连续8年突破1000万，加上往届未就业的、海归回流的、考研失利的啊，全年求职大军超过了1500万人，而面向应届生的有效岗位只有567万个，差不多就是3个人要抢一个岗位。与此同时呢，博士、硕士、本科、专科毕业生的平均月薪起薪分别是25082元、13749元、8698元和6387元。那博士的起薪是专科的近4倍。那看到这些数据啊，很多人就非常迷茫了，说这一边呢是学历通胀、最难就业季的焦虑，一边呢是实打实的薪资差距，那到底好好学习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从这个现实和理想的两个维度来认真的说一说这个问题。我们先说说现实啊，很多人都说这个读书无用论啊又回来了啊，你看说这大学生遍地都是，毕业即失业，那还拼命学习干什么？我们先来看一组扎心的数字啊，2000年的时候全国高校毕业生只有107万，到了

2026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270万，20多年涨了10几倍。那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稳稳超过了60%。那换句话说，同龄人里头3个就有2个能够上大学。当人人手里都攥着一张文凭的时候，这张文凭的含金量确实就被稀释了。有人就开玩笑说，这以前大学生是稀缺品，现在大学生是标配。但这能够说明学习没用吗？恰恰相反啊，它说明的是，过去啊混个文凭就能躺赢的时代结束了，现在需要的是真正学有所成的人。我们来看另一组数据，前程无忧发布的2026校园招聘白皮书显示，2025年博士平均起薪是每个月25082元，硕士呢是13749元，那本科呢是8698，专科是6387。刚刚跟大家说了啊，博士是专科的近4倍，那硕士也就将近本科的1.6倍。那学历越高，收入越高，其实这个趋势依然还是存在的。麦克斯研究院的报告也显示啊，以2019届本科毕业生为例，毕业5年之后选择读研的群体，月收入，比这个未读研者高出了1000块钱左右。那从这个高校毕业生的薪酬排名来看啊，2026年全国有76所上榜高校的平均生的这个毕业生的平均月薪突破了10000元，占比将近80%。那薪酬榜首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月薪是13245元，这好学校。高学历依然和好收入高度相关。当然了，我也注意到另外一个现象啊，2026年一季度硕士及以上学历应届生平均起薪连续2年负增长，那同比下跌了5.2%。那有人就说啦，你读了3年书，花了时间花了钱，结果起薪还不如3年前。这话说的对不对呢？对，但也只说了事实的一半。这学历的溢价在缩水，不代表学历就不值钱了，它只是从稳赚不赔变成了有赚有赔，你需要学得更好，更对路。那还有一个角度还是值得注意的啊，全国政协委员连续多年在两会上建议破除学历歧视，那教育部也明确要求招聘严禁限定985、211高校字样。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学历在就业市场上依然是一道重要的门槛。那如果说学历真的不重要了，大家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大的劲儿去禁止歧视它呢？说到这里，我想给各位家长或者学生一个建议啊，与其纠结着学历值不值钱，不如问自己另一个问题，我学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真正变成我自己的能力。正如有学者所说啊，在人工智能时代，学历可能存在贬值的趋势，但是终身学习与核心能力的培养永远不会贬值。教育的价值正在从获得一张文凭转向形成持续创造价值的能力当中来。那比学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那毋庸置疑是学习了。那学习到底在学什么呢？另外呢，我们的 AI 时代啊，还要不要好好的学习呢？那稍事休息，稍后回来也跟大家继续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另外还可以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学习的终极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你们也有一些想要跟我们一起进行讨论的，也可以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在我们的群里面跟我们一起来好好的说一说。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

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峡谷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1: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1: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

欢迎继续锁定快乐下班路。那我们刚刚呢跟大家聊的是这个现实层面啊，这个学历呢依然很重要，但是混文凭是行不通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啊，就你抛开考试和找工作，这学习本身到底在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知识学习不仅是知识获取，更是个体认知发展、智慧建构还有素养培育的一个基石。说得通俗一点，学习不是为了装满一个桶，而是为了点燃一把火。给大家讲几个小故事啊。第一个故事，2026年夏天，四川凉山州美姑县的青年二五果考取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人生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努力。同样来自凉山的雷波中学周明康圆梦清华，宁南中学两名学生同一天收到了清华北大的录取通知书。这些孩子出身农家，没有优越的条件，他们能走到今天靠的就是好好学习这四个字。对他们来说，学习不是卷，是通往更广阔世界的唯一通道。第二个故事，福建福安的高考生李杰明，身体不便，三天高考五个来回千级台阶，他被交警背着考这个进出考场。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他竖起大拇指说，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第三个故事，临沂小伙吴世群，妹妹身患重病，他一边摆摊妹妹这个救妹妹，一边备考，最终还是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啊，学习从来不是说只是关乎分数和文凭，它是关乎一个人如何面对困境，如何选择未来，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还有一位学者说的特别好，他说，读书的意义远不止于实用价值，更在于塑造灵魂的深度，拓宽认知的广度，以及培养连接世界的温度。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是面对困难，有的人被打倒了，有的人却越挫越勇呢？研究表明啊，成长型思维，也就是通过相信通过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认知模式，对青少年的学业成绩、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都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而这种思维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在学习过程当中培养出来的。学习教会我们的不只是知识本身，更是面对未知的能力、解决问题的勇气，以及相信我可以变得更好的信心。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回来呢再跟大家来说说 AI 时代到了，我们到底要不要好好学习，要怎么好好学习。另外可以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关于学习的终极意义是什么呢。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回来继续聊。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

0: 饮屏保哦。是古田银耳露润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榕青草巷，喝一碗依师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1: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0: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2: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前头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这个为什么要好好学习的一些现实层面和这个心灵层面的一些看法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 AI 时代。我们都说啊，这个 AI 现在这么厉害了，写文章、写代码、做设计，样样都行，我们还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学习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 AI 确实在改变很多的事情。世界经济论坛在未来就业报告2025中指出，除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能力外，创造性思维还有适应力与灵活性、好奇心与终身学习能力等体现人类特质的人本技能将成为使用增长最多的关键能力。换句话说， AI 能替代的是知道什么，但替代不了为什么这么想和还能怎么做。学者龚强教授研究发现了，人工智能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信息结构，学历从能力信号工具退化为劳动力竞争的基础性门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光靠一张文凭已经不足以证明你的能力了，企业会设置更多的考核来甄别真本事。所以啊，在 AI 时代，好好学习的内涵变了，不是死记硬背更多知识，而是学会怎么学习、怎么思考、怎么创造。有经济学家指出了，未来教育竞争的核心并不是简单的区分大学教育还是说是职业教育，而是培养能够适应变化、持续学习并与 AI 协同工作的能力。大家想一想，如果 AI 能帮你写论文、做 PPT、 翻译外语，那什么能力是 AI 给不了你的呢？那当然是判断力、创造力、共情能力，还有面对复杂问题时的决策能力。那这些能力从哪来的呢？当然是从扎实的学习中来，从深度的思考当中来，从日复一日的积累当中来。正如很多人都说啊，人人都应用好学习这杆炬火，就可以点燃人生的价值了。其实网上还有很多朋友会说啊，比如这位网友他就说了，我爸妈都是农民，当年呢就是靠读书走出了大山，现在我也在考研，有时候觉得累，但想想他们的经历就觉得没什么好抱怨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啊，其实这就是教育最朴素也是最动人的力量，它让一代人比一代人走得更高更远。还有位网友说啊，我大学毕业五年了，回头看大学学到的专业知识很多已经忘了，但是那个时候培养的思维方式、学习习惯让我受益至今。你看是不是说得很好，学习的成果不是记住的知识，而是被知识塑造过的自己。还有网友说啊，我初中没读完就辍学了，现在做装修，收入其实不低，但每次看到别人聊一些我完全不懂的话题，心里还是有些遗憾的。你看很坦诚对不对，学习不只是为了赚钱，还为了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可以更深一些、更广一些。你看这些朋友的分享，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的这个学习的话题啊。学习这件事儿从来不只是为了考试，它是关于一个人如何面对自己的一生啊。那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继续再和大家来说说我们学习的终极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你也有一些关于为什么要好好学习的一些看法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好啦，那今天的一个小时很快就要到了，我们跟大家聊的是为什么一定要好好学习，从就业市场的现实到个人成长的深层的价值，再到 AI 时代的新挑战。我觉得用三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节目啊。第一，学历依然重要，但是混文凭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真正所有所成的人呢，永远不会被埋没。第二，学习不只是为了考试和找工作，它塑造你的思维方式，你的格局，你面对世界的态度。第三，学习的终极意义是让你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你想过的人生，而不是被生活选择。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话啊，读书确实是成本最低的投资，是提升自己眼界和人格的最佳途径。无论你现在是10岁、20岁还是50岁，都请记住了，学习这件事儿永远不晚，也永远不亏。好的，那感谢所有朋友今天的陪伴，也希望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来聊话题。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君娜与她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歌来自李荣浩，这首祝你幸福。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这首歌呢，易烊千玺，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0: 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哲荣，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听到的歌来自椅子乐团，这首《巴黎德州》。其实对于他们很多人认识还是通过乐队的夏天，真的不得不说，乐队的夏天也算是宝藏节目吧。在后期接受采访的时候，三位成员都说啊，认识到了很多的前辈的乐队，然后也看到了这些前辈们他们对于音乐包括生活啊方方面面会有的一种状态和态度吧。与他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且也认识了很多和他们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其他的这些年轻的乐队，也有了更多的一种深入的沟通啊，或者说交流啊等等等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出去看一看啊，外面的这个世界有着很多和你一样或者不一样的人啊，在他们的身上也都会有着你可以去

0: 是突破十月榜苏运莹这一首《萤火》，就是夜晚萤火虫的这个萤火。对，其实它承载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思念的一种状态。如果真的思念想念，那就别再沉默，大胆的去表达出来吧。突破十月榜，来听苏运莹《萤火》。
1: 有一天，我对着天空发着呆。

0: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播书音乐榜，接下来听焦麦琪这首《我的名字》。他的歌始终是充斥着一种少年感哈，即便是后来他有的这样的一些翻唱的作品里，也都会有着属于他这个年纪他的这种心态下特有的一种状态。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1: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当音符遇见故事，当旋律碰撞人生，这里是乡音如歌。今天我们将与您一起揭开那些藏在和弦背后的创作密码，聆听他用音乐书写的独家记忆。准备好你的耳机，这场声音的旅程即将启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乡音如歌，我是主持人玲玲。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一直坚持唱原生态畲歌，用心来传承畲族文化的本土音乐人雷素露。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雷素露。
1: 跟素露聊天，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你整个人都是特别有感染力的，从头到尾啊都是面带微笑的，让人觉得很有亲和力
2: 啊。谢谢主持人。
1: 那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2: 我觉得自己是比较开朗乐观真诚的人，像不论是在唱歌还是说跟别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呢，都喜欢用最真实的一面去接触去面对。
1: 真好，这份真诚呢也让大家特别喜欢你啊。我记得我们聊天的时候也说到，现在你唱畲歌，妈妈是最骄傲最支持你的，是不是？
2: 是的，我妈妈真的是超级的支持我，对我呢也是特别感到骄傲。因为呢像现在互联网也很方便嘛，我们有的时候演出啊活动的时候就会拍下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面，然后像村里的亲戚朋友们刷到了，然后就会跟我妈妈讲说，哎，你女儿又在互联网上唱畲歌啦。唱得很好，
1: 而且唱得很好。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妈妈每次听到肯定是非常的开心了。
2: 对，她觉得能够把自己民族的歌啊唱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自己畲族的文化，妈妈就是觉得说
1: 特别骄傲。
2: 对对对对。
1: 而且我知道你现在其实不只是一个人在唱歌，还有自己的团队。
2: 是啊，我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那就是我们雷美凤老师的团队啦。然后呢团队里面有很多姐妹们，我们都是很喜欢自己民族的文化民族的歌，然后大家就聚在一起，然后唱畲歌跳畲舞，展示我们的畲族的文化。
1: 我记得你还有一个团队。
2: 对，因为我们除了做传统的畲族民歌之外呢，也想说跟现在流行的东西相结合，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个团队的名字叫做哇哈潮音。
1: 这个哇哈其实它就是方言。
2: 对对对，
1: 就是很惊讶的这个语气词，是不是？
2: 这哇哈两个词呢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场合，它不同的语气呢都可以代表不同的情绪，然后所以说有一个是本土的元素，再加上紧随潮流，所以叫哇哈
1: 潮音。
2: 对对对。
1: 那么在团队里你主要是负责什么？
2: 我主要负责畲族文化这个板块，像说传统原生态的唱法，然后包括我们的歌词以及我们的文化底蕴这一块，都是由我这边来把关的呢。
1: 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守住根咱们才能够走得更远，是不是？
2: 对。
1: 那说到畲歌畲乡，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来自哪里。
2: 我是来自我们交城区巴都镇的畲族人
1: 啊，
2: 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畲族人，因为我们村子里面的话都是畲族，从小呢就是在听畲歌，然后讲畲语，比较浓厚的氛围当中长大的。我尤其记得小时候像我外婆啊，我妈妈他们就很喜欢
1: 唱歌听歌。
2: 对，买一些这个畲歌的碟片回来，然后在家里放着，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就会觉得很好听，我说我长大了也要去唱歌
1: 啊。所以就是对畲歌应该说感情也是很深厚的。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第一首歌是盘古歌。
2: 是的，盘古歌呢是我们畲族最古老最传统也是
1: 这原生态的一首老歌。那这首歌唱的呢就是盘古开天辟地分日月分山河的老传说了，可以说呢是我们畲族最有历史价值的非遗民歌。那现场能不能给大家清唱两句，让大家先来感受一下这个老味道？可以啊。大地作台，盘古 太有感觉了，你看一开口就是这个老畲歌的味道啊，厚重又有故事的感觉。行，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完整版的雷素鲁带来的盘古歌。

0: 好的，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听到的就是雷素露带来的盘古歌。很多人都觉得呢奢歌的声音是特别有辨识度，而且特别亮。我想呢大家都好奇，你有没有学过一些专业的比如民歌的唱法？
1: 其实我没有刻意的去学习，但是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会跟一些专业的老师来去交流学习一些气息啊，然后正确的发声啊等等。因为如果学得太专业的话，怕把原有的诗歌的味道给丢了。
0: 那现场能不能给大家示范一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
1: 其实我们原生态的唱法呢它其实分很多种。我们曲调也有很多。像我们日常啊线下对歌，我们就会比较贴自然一点点。跟问候似的。可以展示一段听一下哦。像说慢慢

0: 啊洛阳
1: 啊，这种就是面对面对唱的时候的语气，
0: 对，就比较舒服一点，交流跟沟通交流一样，哎，我问你，
1: 像聊天一样，
0: 对对，我们现在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嘛，那我们把它搬上大荧幕大舞台之后呢，会有进行一些艺术上的加工，比方说我们固定的拍数啊，然后放声高歌唱啊，这样子，
1: 就是在舞台上的表现是就不一样了，
0: 对。比方说像我们比较经典的采茶歌，然后我们就会固定拍数去唱啊，
2: 清明西藏把花香啊，
0: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唱法
1: 啊，
0: 对，
1: 所以真的是很不一样，
0: 对，
1: 一种是舞台上放歌演唱的感觉，一种是很生活化的很柔和的感觉，很有亲和力，真的太好听了
0: 啊！谢谢。
1: 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上一首畲族十字歌，我知道你是和搭档蓝军一起对唱的，这里面故事还不少。
0: 对，其实我们传统的畲族民歌哈，都是男女对唱，有来有往，然后才是最有味道的。当时这首歌的话，就是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要找男搭档
1: 啊。会唱畲歌的男搭档是不是比较少？
0: 会唱诗歌的有很多，但合适的就不怎么好找了。首先呢，要找本地的
1: 啊，
0: 交城区的，然后又要是畲族的，又要会讲畲族话的，对于这个舞台经验也有的，
1: 所以那确实不太好找。
0: 对，在那个认识的朋友筛选了一遍之后呢，好像就蓝军比较适合，所以就找到他。
1: 蓝军也是畲族人，
0: 对，他也是畲族的，我们交城区畲族人。
1: 那他会说畲语吗？
0: 他家里人会说，但是他从小可能接触畲歌并没有像我们这么的多，
1: 比较少。
0: 对，他呢唱歌可能就不怎么会唱，但是呢他有一个特别好学的心，他想学想唱想传承，
1: 所以他就跟你一起学。
0: 对，然后我把他引荐给我的雷美芬老师，然后由我跟老师一起一字一句的带着他唱，然后带他去感受传统畲歌的魅力。
1: 确实很不容易哈，但是只要有想学习的心，我相信无论如何都能学会，一个愿意教一个愿意学很有意义。
0: 是啊，所以呢这首歌对我们来说的话，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我们畲族人年轻这辈一起努力把我们的老歌唱回来的一份心意。
1: 这首十字歌是不是特别普及在畲族？
0: 对，因为这首歌词它是从传统的歌词上进行词改编的，就是通过数字1到10，把畲族的历史风俗，然后包括做人的一些道理呢都唱进去了。
1: 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雷素禄和蓝军带来的这首畲族十字歌。
2: 小溜做嘴肯乖丁，大刀归来肯水丁，必挑老鸡压狗戏。

0: 悠悠，这里是闽东大地最动人的声唱。从泰努山的云雾，到三都澳的浪花，从霍同溪的流水，到赊寨的银铃声，我们寻找那些藏在方言里的音符，我们记录那些刻在土地上的旋律。
1: 多

的，欢迎回来，正在关注的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乡音如歌，我是林玲。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本土音乐人，也是交城区畲族民歌代表性传承人雷素禄。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古老的畲歌，也听了经典的对唱，接下来要为大家送

0: 上的这首歌啊，是雷素禄参与作词并且由他演唱的，叫做《醉奢香》。哎，这首歌好像跟前面两首老歌不太一样。
1: 嗯，是非常的不一样。
0: 嗯，
1: 这是一首新奢歌，就是把我们畲族传统的歌曲和现代的曲风呢融合在一起。
0: 嗯，
1: 啊，里面内容写的是我们闽东的山海风光，
0: 嗯，
1: 还有我们的畲族文化，
0: 嗯，
1: 像畲族的彩带
0: 啊、
1: 米酒，
0: 嗯，
1: 还有
0: 米饭，
1: 对对，这种很有畲族特色的，
0: 嗯。
1: 里面既有我们这种原生态的段落，
0: 嗯，
1: 也有时尚灵动的部分，希望大家听了就像真的走进奢香一样，沉醉在这片山水里。
0: 我记得我们聊天的时候还说到，你其实是想把《醉奢香》做成一整个系列的，对吗？
1: 对，是很有这个想法的。
0: 嗯，
1: 希望就是说把《醉奢香》慢慢的打造成畲族文化系列的歌曲。
0: 嗯，
1: 那除了这次唱到的米酒，
0: 嗯，
1: 乌饭，
0: 嗯，
1: 那接下来还想把我们畲族的像银器，
0: 嗯，凤凰庄，
1: 嗯，还有这个婚嫁习俗等等这些的特色呢，
0: 嗯，
1: 一首一首的把它写成歌唱出来。
0: 嗯，
1: 让更多人能够听到我们畲族的美。
0: 这个想法真的是很棒啊。
1: 啊，谢谢。
0: 刚刚呢有聊到凤凰庄，
1: 嗯，
0: 让我想起来畲族有一种婚俗，就是男拜女不拜，是这样吗？
1: 啊，对。这个呢主要还是源于我们畲族始祖三公主的传说。
0: 嗯，
1: 因为她的身份比较尊贵，是皇帝的女儿。
0: 嗯，
1: 所以呢在婚礼上呢是不用进行回礼的。
0: 嗯，
1: 就有了我们男拜女不拜的很传统的畲族的婚嫁特色。
0: 嗯，
1: 对对对。很多人其实都只知道这个板块。
0: 嗯，还有其他板块吗？
1: 对，那在这个的习俗过程当中，仪式上面，
0: 嗯，
1: 为了尊重新郎官的，我们还会有一个三请新郎官的环节。
0: 嗯，这其实就是让大家觉得男女都是平等的。
1: 对，很多人都只知道说男拜女不拜。
0: 嗯，
1: 因为这个是我们56个民族当中只有畲族才有的。
0: 嗯，还是很特别的存在。
1: 对对对。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非常期待的环节又来了啊，就是送上雷素禄的歌。这首歌叫醉奢香，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一起来听听。

0: 真的是太好听了，很多人都知道我们雷素露歌唱的好，除了会唱诗歌之外，那在生活中你还有其他的爱好吗？
1: 有的，爱好也比较多、那我更多的还是喜欢我们自己畲族的文化，所以呢平时就会去学习我们畲族的彩带编织，因为这个也是我自己放松的一种方式，那当然我也会把我自己的手工作品分享到这个互联网的平台上面，然后呢去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0: 售卖吗？
1: 也有啊，就是有需求的朋友们就会通过平台找到我，然后去购买。
0: 那是什么样的人群会喜欢购买这些手工制品？
1: 基本上是喜欢我们畲族文化，然后想要这个学习彩带文化这一块的，包括一些手工原创的朋友们。
0: 原来我们素露还有这么用心的一面哈。那平时除了唱歌做手工，我知道你还有开直播。
1: 对的，因为平常我有拍短视频嘛，里面的主要内容还是以畲族文化为主。单单短视频来讲的话，可能大家接触到的并不是很深刻，所以呢我就会开直播
0: 也坚持了三四年。
1: 对对对，通过
0: 粉丝量怎么样？
1: 在抖音平台3万多，在短视频视频号上面有将近1万。
0: 这一路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啊。
1: 对，就是因为喜欢嘛，所以才一路的坚持下来，那当然也收获了很多喜欢
0: 朋友，
1: 对，很多这个对畲族文化喜欢的朋友，支持我的朋友，所以呢特别的感恩，
0: 真的是很用心。其实我也了解到你参加过很多的歌唱比赛，舞台经验那是相当的丰富。
1: 那是的，大大小小的舞台啊、活动啊、奖项其实都有参加过啊。
0: 都有哪些？比如说，
1: 比方说像第17届中国西部民歌花歌会这个比赛当中呢，就获得了铜奖。然后包括大
0: 的成绩，
1: 对，包括大的舞台呢，有像连续3年登上了央视民歌中国的这个栏目，也为大家带来了好听的畲族的歌曲。包括说参加我们国家民委主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验馆。福建馆的开幕式的展演，还有解说讲解这一块，参加了2026北京时装周，上面去展示我的这个畲族文化的板块，那也非常荣幸，去年跟着像李荣浩、张靓颖登上了我们青春归位演唱会宁德站的舞台，这种万人级别的舞台，很激动。然后包括说我们也有跟知名的演员宋轶同框来拍摄我们福建文旅的宣传片，去年去到新疆文化论奖演出的时候呢，在飞机上还看到了这个宣传片，
0: 特别开心，
1: 对，
0: 是不是？
1: 对，然后同行的伙伴还把它拍下来发给我，觉得很开心，所以呢这些经历对我来说呢都是很珍贵的，作为我们畲歌的非传承人，我觉得我更有责任把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好好的传播出去，传承下去。
0: 聊到现在，我特别想问一下你啊，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形容你对音乐的态度，你会怎么说？
1: 我对音乐的态度呢，就是说不忘初心，坚持热爱，把心里的声音唱出来，不管走多远哈，都不要忘记最开始是为了什么喜欢唱歌。
0: 那未来还有什么样的愿望想要去实现吗？
1: 最大的愿望就是继续把畲族文化做好，把畲歌唱好，让更多人能够听见畲歌，喜欢畲歌，爱上我们的畲族文化，那同时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也一起加入我们，把我们民族的东西好好的传承下去。
0: 说得太好了，我相信也一定会实现。好的，谢谢雷素。

0: 露露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在这里呢，也衷心的祝福你，音乐之路越走越宽，唱出更多动人的诗歌，未来也越来越好。如果大家想要听到更多你的歌，或者是畲族文化，可以在哪些平台听到呢？
1: 像酷狗音乐平台就可以收到我的歌，咱们可以搜索我的名字雷素露
0: 啊，朴素的素，
1: 对，福禄寿的禄，然后包括在抖音平台上面，大家可以搜索奢小素素，短视频号上面名字也是一样的。
0: 好的，谢谢雷素露，歌声还在耳边，乡音暖在心间。正在锁定的是乡音如歌，我们播出时间是每周三周天晚上的7点，欢迎大家关注。节目最后呢，为大家送上的是由雷美凤老师和雷素露演唱的畲族双音，叫做歌是山哈传家宝。我是玲玲，
1: 我是雷素露，
0: 我们下期节目
2: 不见不散。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样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从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开始，我们可能会分阶段的给大家带来一系列关于非洲的节目内容。继续请出去过四次东非并且登顶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还在博茨瓦纳和南非待过60天，拿下了南部非洲野外持证向导资格的范小杰，带领我们走进东非的动物大迁徙。
10: 大家好，我是小杰，很高兴和大家在环球旅行家见面。
9: 去东非开启 Safari 动物大迁徙的旅途体验，在住宿上面有三种赛道，或者叫三种的住宿类型可以选择 Hotel、Lodge 还有就是 Camp。 这三种类别呢，分别对应的住宿体验就是酒店、庄园或者花园以及帐篷野营。不管是哪一种住宿类型，前提一定是不会让你在旅途当中吃苦和吃土，他们只是各有

0: 个的风格和特点而已。这三种分别有什么差异？
1: 整个来去看非洲的预算的话，其实这三种 hotel、camp 和 lodge 它都有不同的价位。
0: 哦，也都在自己的赛道里面有不同的价位。
1: 在不同的赛道里面都有不同的价位。所以比如说在草原上，当你去 safari 的过程里边，那你更多的选择是 lodge 和 camp。那 lodge 其实就是固定的。啊，它一年四季都在这儿啊。那 camp 的话，有一部分是固定的 camp， 还有一部分是随动物迁徙，它也会去迁徙的 camp。
0: 嗯，
1: 对啊。那所以不同的lodge 和 camp， 你也可以选择不同的价位。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啊，就是因为非洲的酒店是按每人每晚来收费的。
0: 哦，它不是按房间来算的。
1: 它不是按房间来算的。对，
0: 所有类型都是。
1: 嗯，基本上。嗯，对。所以每人每晚。我觉得一个基础舒适的条件是旺季的时候是在200到500美金。
0: 嗯，
1: 对。
0: 那这个每人每晚的计算的方式，计价方式的时候，会不会考虑到说我们这是一家四口，我们四个人得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1: 他会有 family room。
0: 啊，
1: 对，他也会有 family room。 所以就是根据你的情况可以去申请，包括小朋友啊，比如说12岁以下的小朋友，很多 camp 是可以有 discount 的。
0: 啊，
1: 对，
0: 明白。
1: 啊，
0: 因为他还没有办法达到成人的一个消费的标准。
1: 对啊。所以像刚刚这种每人每晚的价格，我觉得从200到500美金的区间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基础舒适。然后那可能偏有一些特色啊。那这个我觉得500到1000美金的这个每人每晚的这个档位，那它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服务。
0: 嗯，
1: 对，比如说全包的服务啊。就首先是这样的，我们在非洲的 safari 基本上在你 safari 期间全部都是三餐全含的。
0: 嗯
1: 啊，然后那你无非是含的价格，
0: 吃的怎么样？
1: 吃的怎么样？
0: 啊，但是肯定能吃饱。
1: 对，肯定能吃饱。对，
0: 种类选择的问题了。
1: 是，然后就是他怎么给你准备餐食，是不是含酒，然后是不是有洗衣服的服务，然后酒店和这种 lodge 里边，它是不是有更多的游泳的设施？然后那酒店是不是风景更好？对，那这个可能是从我觉得是500到1000这个区间的。对，那对，那超过1000的，那甚至很多现在比如说小红书上比较火的，大家会看到 Singitai 啊、 Bush Top 呀，这种比较顶奢的品牌，那它可能需要到每人每晚2000、3000甚至更往上去。
0: 我们说是美金哦。
1: 美金。对啊，是这个价格。那这个里边它就包括的是可能更强的私密感，然后更大的这种起居的面积。然后你的在专属的草原区域里边进行游猎，而不是跟所有的大部队在一起。当然你可以出来啊，当然你也可以出来，但是更多的它会像这样的更顶奢的，它会有专属的保护区。
0: 明白明白。所以其实去看 safari 在东非去做旅行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风俭游人的一个方式。你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预算范围的。
1: 对，
0: 但是同时你不用太过担心说我是不是去到这种偏大自然的状态下，我就完全是要需要吃苦的，我需要吃土的。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1: 对，
0: 所以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去听小杰讲后续的行程安排。
1: 对，当然我觉得可能也会有很多年轻的，然后喜欢就是喜欢有一些特别体验的朋友。那其实我也知道有，比如说我们均价的 safari 可能4000、6000、8000美金，是一个8天或者是10天的这样的行程，但是我也知道可以做到1000以下。那这个是大家就真的是去每天住帐篷，就是我们
0: 是自己搭帐篷的那种帐篷，
1: 自己搭帐篷的天
0: 帐篷，
1: 就是
0: 有这样的旅行方式了。
1: 对，他们，因为我们其实在每一个草原的区域里边也会有一些野营的营地啊，那这些野营的营地就是自己搭帐篷，
0: 就属于提前通过个人的形式去跟当地的机构去做申请嘛。
1: 对，
0: 我申请一个帐篷的营地的位置。
1: 对，它还是由向导带着。然后但是在你的车上，比如说大部分大家都是我们每到酒店去进行休息去用餐，然后酒店给你准备好了餐食，我们带出来在外面用餐。但是比如说1000以下的这种，它就是 他会在车上带个厨子，然后厨子每天在营地给大家做饭。
0: 哦，这种也很有意思，就看大家想要什么样的体验了。
1: 我觉得差别其实风景是类似的，
0: 对，
1: 差别是在于住、洗澡，
0: 嗯、
1: 然后
0: 你享受到的
1: 服务 对,
0: 对是什么样的？
1: 嗯，
0: 那我们刚刚说到集结这件事情，然后也把住宿的类型和能够获得的体验都大概给大家分门别类说清楚了，这部分我觉得是每一个人根据自己喜好来、来决定的。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就要说到每一个去到东非的朋友们都想要获得的类似的风景体验了，
1: 嗯，
0: 以及对于动物的渴求了。
1: 嗯，
0: 从第二天开始，你的 Safari 之旅就
1: 对。
0: 正式启程了，
1: 对，从第二天开始 Safari 之旅就正式启程了、那会根据大家的时间其实可以安排 Safari， 比如说最短的时间我们建议是至少三天，
0: 嗯
1: 啊，但是比如说很多国内过去的那三天肯定对于大家来说太短了，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人生一次，抱着这种心态去
0: 飞都加起来来回非得小两天，你让我待三天我这个是不服的。
1: 比如说从欧洲，有从欧洲过去的或者是从非洲过去的，其实三天、也是一个我觉得是最入门的。
0: 那是因为人家离得近、人家就是顺便去一趟可以选择三天，咱们如果真飞一趟，
1: 我们大部分的国内的游客大部分选择的是十天九晚
0: 啊、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1: 对，十天九晚或者是八天七晚这么一个行程。
0: 十天九晚这个行程咱们第一天是用来飞行和稍微调整一下的、然后从第二天开始开启我们的 Safari。 这个 Safari 为什么需要每天都在 Safari 车上去，可能在车上待七到八天的时间，是因为你要去到的领域或者片区是很大的吗？
1: 对，那我们其实在坦桑尼亚主要的区域里边其实是有四到五个不同的国家公园、那每个国家公园的风格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大部分旅行者经常选择的比如说像塔兰吉雷国家公园啊，然后比如说非常著名的就是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然后那么在去往塞伦盖蒂的路上我们还会有一个叫恩格罗火山口啊、那这个火山口它其实是大概在几百万年前它是一个火山，活火山，有一种说法是它跟现在的乞力马扎罗是差不多高，甚至比乞力马扎罗更高的，对，那因为喷发之后内部塌陷形成了一个火山口，那这里边现在有很多很多的动物它是不迁徙的，它就一直在这个火山口里边，在一个比较小的大概直径20公里的这样的区域里边，你能看到有机会看到五霸的。而且那一个小的火山口里边其实你能看到山，然后能够看到小的比较偏热带雨林性的一个区域、然后也有湿地。
0: 那这一段是需要徒步进去还是依然
1: 是
0: 坐
1: 车？
0: 全都是坐车。
1: 对，
0: 是因为你在跟野生动物时时刻刻的生活在一起，
1: 是的，
0: 车是能最大程度保证我们人类安全的。
1: 对，因为在你 Safari 游猎期间的话，所有的动物它会把人和车看成一个整体。
0: 明白，
1: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向导会告诉我们的游客你尽量不要把手啊或什么的伸到窗外去，对，那会打破这个车的整体的轮廓，对，
0: 他们这些动物们其实已经完全适应了在这片土地上面每天来来往往的一些 Safari 的车辆了，因为即使旅行者不去，他们当地的非洲的原住人民他们也是使用这样的车辆往返于我们刚刚说比如说塞伦盖蒂呀、包括坦桑尼亚呀，这些迁徙的路径当中
1: 的。对，就是在这些区域里边现在的目前还是以游客为主，但是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恩格罗这个区域，那这个区域其实是坦桑尼亚政府允许马赛人和就是给他们的一个特许的生活区，在这个区域里边人和动物是可以共处的，而且他们有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去进行打猎的、就是马赛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那在这个区地区里边其实生活了很多马赛人、那你也会看到他们平时是需要进出到这个里边的、对，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风格、那包括塞伦盖蒂也是一样，塞伦盖蒂其实面积非常非常大，对，那不同的时间点，比如说你一到三月份去，那可能就是在南部，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角马斑马它其实都在南部在产崽啊，那你就没有必要去北部。对，那中部的话是很多狮群，然后大量的其他的动物的这种聚集地啊。那再往北部的话，就像现在这个时间，大家七到十月去，那你就一定要去到北部去看大迁徙。对，所以它不同的区域也是面积很大。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很喜欢鸟。 啊，那他可能要去看 Flamingo。
0: 啊，
1: 对啊，那火烈鸟其实它是生活在这种盐碱水质里边的，对，那你可能就要去到有这种水质的这种国家公园的湖泊，然后来去看火烈鸟，对，所以这样下来算下来的话，其实你每天在车程上，那我们又不想把车程变成一个奔袭式的状态，其实是一个边走边看，边看边等的这么一个状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枪。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会不会是有的时候你坐在 Safari 这个车上，然后它可能一天当中行驶不了太多里程的数量，但是呢你可能需要等待，也许我今天向导带着你说我在这里需要等上个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我就只是为了某一个高光瞬间，某一种动物的出现，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我这一整天的行程，我是每天都在从 A 点到 B 点往远处走的一个放射状，还是说我从 A 去到 B， 晚上我还要回到 A 的原点？
10: 这个就看我们给大家去做的行程设计。对，比如说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从 A 到 B 的过程里边你能有更多的体验的。对，那这样解决的问题是，对于我们国内的很多游客来讲，我还是要去涉猎更多的区域的。对，那这样的话我就把在途经中的惊喜，其实途经中也有很多很多的惊喜，并不是说这个途经就只是车程。
9: 对，
10: 然后还有一种的话呢，就如果是老人孩子这种组合安排的话，那我们就会把它设置在我们

0: 不做太多的酒店转场啊，我们可能在相对的固定区域里边，那可以让大家比如说中午回到营地用餐，然后可能下午四点多我们就回到酒店了，那大家可以在酒店等一等日落，然后爸爸妈妈们喝个酒，然后孩子们稍微玩一玩，就是给大家更多的时间去享受这种营地的放松的感觉。
1: 所以其实营地包括 lodge 这样的住宿类型，它其实是给每一个旅行者在这一天的 safari 的车程结束以后回到我的住所，可以有更多的本地体验的。
0: 对，我觉得就是当你 safari 回到营地之后的这种亲切感和被欢迎的这种感觉是整个旅行体验里边一个非常好的部分。对，很多的我们在草原上的酒店，就是它其实在你开车的过程里面你是看不到有酒店的，它是藏得很深的，
1: 因为它也不想被动物发现。
0: 对，然后它隐藏在这片草原里面，然后当你走进去了之后你看到它了，然后所有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口开始迎接你，然后他们唱着非洲的音乐，然后打着鼓，然后给你递上热毛巾，然后那个马赛的这个酒店的小伙伴他可能会帮你把箱子上的土都擦干净，对，你会马上被当地的这种人文味儿，就是人情味儿所感动，然后进入到那个里边，然后给你的 welcome drink， 然后也会有很好的比如说观景台，然后甚至很多的 camp 它会有篝火，对，你会自然的就进入到那个状态里了。
1: 你这种描述让我想起了在这个地球上的某一片区域的旅行方式，也有点类似，就是马尔代夫这片地方因为你去到的永远都是度假岛，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的是度假岛，就像大家大部分的人去到东非的时候，我不会只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我更多的只想看当地的动物，只不过这两个地方的动物，一个是在海洋当中的动物，一个是在陆地上的动物，然后你对于旅行者来说，我的住所的体验和当地的服务口的这个人员
0: 对
1: 给我提供的那种体验，都是我旅行当中必须要有的一环。
0: 是，没错，没错。
1: 所以这么听下来以后，让我这个对动物大迁徙这个环节非常感兴趣的这样一位旅行者吧，我也算是旅行者的一员，对于东非的这个所谓动物大迁徙的这个旅行有了一点比较清晰的认知了。
0: 对，是不是安全感更多一点？
1: 对，一个是安全感，第二个就是信任度以及你的信念感吧。我的决心可能会更强一些，因为把一些后顾之忧都解除了。
0: 对，
1: 那么在去感受动物大迁徙的这样一个旅行的分享结束之前，要请小杰跟大家说一说，去到这样的旅程之前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比如说签证，比如说一些所谓的黄本的防疫的小本子的这样一些必须要做到的工作都有哪些，给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0: 在整个的非洲，大家其实不用担心的是你去了之后看不到动物，
1: 这一定不用担心
0: 对，就是我们所有的很多人的反馈给到我们的是，我以为来的时候会是要走很久才会找到一个动物，但是其实看动物的频率远远超过我的预期。
1: 我没去我都想说一句，你到了东非以后你只会恨自己当年为什么没有好好学生物就是为什么我对于动物的认知只停留在那几个大类。
0: 对，然后而且还会有我们会有那个小伙伴给我们反馈是说，我去的第一天看到狮子非常兴奋，然后第三天的时候我看到狮子已经腻了
1: 有点看烦了，怎么还
0: 是
1: 你、
0: 就
1: 是、
0: 怎么又
1: 看到了
0: 一群对，然后从雄狮，然后
2: 全世界又开始把目光投向火星了。哎，第九章，流沙，我反问你一下，你知道火星之后人类又会去哪颗星球吗？
3: 飞出太阳系应该是中期的一个目标，在太阳系之内啊，已经到了月球，然后呢是火星、金星，我看了不少的报道这样写的。
2: 咱们探测完了火星之后呢，火星居留之后呢，咱们的重点会转向金星和水星。有一个冷知识插播一下，金星离咱们的距离其实比火星更近，但是它因为条件实在太恶劣了，它上面啊简直都在一直下高浓度酸雨，所以我们想去金星探测，这个一直是高难度的，我们就得火星之后再去金星、水星。

0: 然后呢，我们再去外边的小行星带，再去外边的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这个时候我们才算把太阳系的八大行星探测完，再去探测后边的小行星带，再去探测呀冥王星。等太阳系内我们都摸清了，我们把自己的家园都知道了，都了解了，就到了我们最后一章，飞出太阳系。这一章啊，几乎就是个思想实验，就是把问题留给了未来，说现在旅行者一号已经要飞出太阳系，人类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飞出太阳系，走向星际呢？回头来看一下，这10个章节其实是一条不断向外延伸的轨迹，从开始想到技术成熟，从地球的起飞到月球、火星，再到太阳系，最后的整个星际空间。我啊，特别希望咱们的孩子读完这本书之后呢，他记住的不只是某一枚火箭，也不只是某一位航天员，甚至都不是第一位航天员，而是明白一个道理：人类的航天史其实是一部不断突破边界、不断探索未知的文明史。因为真正的主角啊，不是火箭，不是卫星，不是空间站，而是人。
1: 全书的内容都请张老师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张老师，您能猜得出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章吗？
0: 我猜猜啊，会不会喜欢的是航天飞机？
2: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啊，还有我最喜欢的那一章，真的是航天飞机算是走弯路吗？这一章，这就让我看到了我们人类的选择，我们的自我修正。那航天飞机在几十年前啊，真的是非常的先进。虽然它很先进，但是它也有它的很大的缺点。很多朋友都会记得航天飞机的那些比较严重的，比如爆炸事件啊等等。也正是因为这些情况，才使航天飞机到现在已经退役多年了。我们人类呢，又开始了一个最新的选择，就是可回收火箭。那其实这一章呢，让我们更多的看到了。正如前面张老师说到的，为什么这本书不叫航天史，而叫人类上天那些事儿？我们关注的是人做出的这些选择。
0: 是这个感觉。你看，咱们刚才提到真正的主角不是火箭，而是人。航天飞机这一章，我特别想写，还有一个缘故，就是在航天飞机的飞行过程中啊，我们牺牲了很多航天员。光美国呀，我们知道就有2次航天飞机重大事故，这2次事故每一次都有7名航天员牺牲了。我们也希望以这种方式表达一次自己的纪念。真正的主角不是火箭，而是人。我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读了这本书之后，能够真正理解这句话。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梳理完了人类上天那些事儿这本书的整体内容之后啊，接下来就到了太空生存那些事儿。如果说人类上天那些事儿讲的是航天史，那这本书啊讲的就是人类在外太空的生存史了。同样内容非常丰富，图文并茂，讲了航天员的衣食住行。而且我还特别注意到啊，在这本书第七章从原本的如何生存就谈到了如何移民火星。这本书依旧是十个章节，前七章讲的是宇航员如何生存，后面三章就谈到了移民火星以及外太空的相关内容了。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
3: 刚才刘莎提到了，你说这个人类啊飞上去之后就是又怎么活下来，是不是？在航天界有一个说法叫做，真正决定航天能走多远的呀，不是你的火箭能打多远，而是啊你的人能走多远，就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你的吃喝拉撒能给你支持多远，咱们就是才能探索多远。所以呢，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就没有按照那个专业分类去写，没有写什么生命保障系统、空间医学、航天食品，不是这么分类的。我其实是给自己假设了个场景，就假设啊，刘莎，假设你今天我要把你送到空间站去，你最想知道什么？
4: 我要到了空间站，我首先肯定你能保证我在那儿能活着呀，其次呢就是能够活得好一点，然后我再会去考虑我在那里面啊，比如说我有工作的安排，还有呢人不能24小时都工作呀，我可能还需要考虑到我在太空能不能有点娱乐呢，这样呢有娱乐有工作，工作呢也才能够有更好的效率。哎，我觉得这应该是人之常情吧，张老师。
3: 还真是人之常情，不过呀你想的这些我也都想到了，但是你可能有一个你没有想到，就是你想的是你到了空间站之后的这个生存问题，对不对？
4: 嗯。
3: 但是呢真正的生存问题啊，它在你进入太空那一刻，就是在你发射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

0: 我们第一章写的是航天员上天是有多惊险，因为真正危险的不是太空，你真到了空间站你已经很安全了，真正危险的在哪里呢？是你坐在火箭里那一刻，就是发射到太空那十几分钟，那个才是真正危险的时刻，也是以前各个航天失事的高发时刻。
1: 这本书真是弥补了我的一个知识盲点啊！我从来都没有想到，其实在太空生存过程当中最危险的居然是发射的那一刻。
0: 对呀，你看啊，这里边咱们专门写了杨利伟当时接受采访的一段回忆，他说他在发射的时候经历了26秒的震动，他回忆怎么说呢？他说他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啊都快震碎了。正是这些经历啊，我们想让孩子们知道，航天英雄不是没有恐惧，而是要在恐惧里边他可以完成任务。我们一直认为航天员面对未知时的勇气，它是航天事业发展的关键。刚才刘莎你提到了，你说哎，我要在太空生活，对不对？你还要再生活的好一点，是不是？那你生活你首先想到的生活第一件事是什么？
2: 第一件事就是吃。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从第二章第三章开始讲到了关于吃方面的内容
0: 啊。对，这也是我每次去学校做讲座的时候呢，小朋友们举手最多的问题。小朋友们都在问什么，哎，太空面包是什么样，哎，水为什么飘起来。有些小朋友呢，就是他有一些航天基础知识嘛，他还问，他说为什么我们就这个尿液到了太空还能再净化成饮用水再喝下去。这里边我们都给他一一解答了。然后小朋友们举手啊，第二多的问题你可能想不到，第二多的问题是在太空怎么样上厕所。
2: 人要吃还得要排出去。
0: 对，而且这个排出去啊，它比这个吃其实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吃，你只要把物资运上去就行，你排出去你就需要一整套的处理系统，把这个便便啊给它处理掉，无害化处理。因为太空间站它这个空间是很小的，你如果说便便不处理的话，你回头来整个舱里都是味儿，你没法生活的好的。你还想娱乐一下，那种情况你娱乐不了的。哦，对，你刚才说到娱乐是不是？哎，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太空你生病了怎么办？有没有想过
2: 有一些意外出现了遇险怎么办？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有相关的内容介绍，而且我还特别看到了有一章叫做太空战袍有多厉害，这说的就是宇航服是不是呢，张老师？
0: 哎，对的，就是宇航服啊，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咱们把它叫做一个微型飞船。什么叫微型飞船呢？你看宇航服它跟咱们平时穿的衣服不一样，咱们平时穿的衣服只是给你遮住身体，宇航服啊，它是想把你整个人给包起来，跟外界跟太空隔绝来保护你。提到这儿啊，我正好要说一下，咱们当时还专门写了一些宇航服的事故。意大利的航天员叫卢卡·帕米诺塔，他在太空行走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什么事呢？他的头盔忽然大量进水了。刘莎，你知道咱们的这个宇航员的头盔它是密封的，对不对？
1: 肯定是完全密封的，而且密封性极好，所以我刚才就很惊奇啊，它为什么会漏水呢？水从哪儿来的？而且太空当中应该是缺水的，所以哪儿来的那么多水呢？
0: 太空里边没有水，但是啊，你想啊，你在这个密封的宇航服里边你是不是要呼吸？你呼吸的这些东西本身，哎，它是要有水来给你制备这个氧气的，而且你这个宇航服里边还要给你准备上饮用水让你喝，保证你能出舱多待一会儿。这样的话你看这里边其实是有大量的水的，这个管道一旦搭错了，水就进到头盔里了。而且呢，进到头盔里边还跟地面上不一样，地面你说我在哪儿有水了我把它摘下来不就完了吗？在太空不一样，在太空你摘下来可能当场就冻僵了。所以最后啊，这位宇航员他是靠同伴的紧急协助才给他返回空间站的。

0: 面对危险解决问题的过程啊，我们都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了。但是第七章的标题谈到的是距离移民火星还有多远，这和太空生存的关系在哪里呢？还有啊，我们为什么要移民火星，移民火星的意义是什么，真的能够做到吗？
1: 第一个，火星它对人类的重要意义，刚才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说火星它并不是离人类最近的星球，
2: 对，
1: 最近的是金星，但是呢火星它是跟地球啊比较相似的星球，它跟地球的个头啊不能说差不多，但是不相差太大，它上面也有大气，最关键的是啊火星上面有水，所以说呢 咱们去相对方便一点，咱们啊在那儿建立基地也方便一点。你知不知道，如果说我们到了就是地外星球的话，我们需要找的第一个能够支持生命的条件是什么，刘莎？相信好多的朋友和我一样啊，都被那些科幻大片已经教育过了，什么样的星球是人类的宜居星球呢？第一， 这个星球上要有水，第二呢还要有大气层，这样人类才能够生存下来。火星是有水的星球，大气层也有，但是人类活在那儿的大气层不太适合，不过有水啊这非常重要了。对，火星有水，而且火星有大气层。其实火星的大气层不适合咱们呼吸，它的 90%多呀都是二氧化碳，人往里边一站就晕了。但是呢 二氧化碳有个好处，它什么呢？它是可以让植物用来进行光合作用的，有水，有二氧化碳，我们就能想办法呀，在那儿种植物，在那儿种土豆，所以呢，咱们才会把火星当做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最可能的一个基地。你看啊，咱们前面其实都是在讲今天。
0: 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七章咱们讲的火星其实还没有实现？
1: 对，我们人类探索太空遵循着从近到远的顺序，而这本书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顺序，从近到远来介绍知识。但是到了火星这一章，我们人类还没有到达火星。但是呢，咱们虽然没有涉足，咱们对它做的技术储备都是在今天做的。 我们希望孩子们读到第七章的时候，他不仅对火星产生一种向往啊，他更多的是意识到一件事，就是咱们今天啊，航天员在空间站里边在那生存，他做的每一个实验，在那里边种的每一个土豆，其实都是在为将来登陆火星做准备。今天做的这些事儿，将来都可能成为火星基地的一块砖、一片瓦，让我们啊 能在这个地球的邻居上生存。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3: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今天继续和你来盘点乐队影视金曲。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想跟你分享这首歌，它是来自于电影《半个喜剧》。有没有发现啊，这首歌在影片当中前前后后出现了三四次哦。这首歌来自新裤子，你要跳舞吗？

半个喜剧有没有看呢？啊，这个电影呢，它是驴得水的原班人马，耗时3年然后打造的这部电影，而且呢，据说演员在演的时候啊，就只有框架，具体都是靠演员的自由的即兴的发挥。当中描述了3个年轻人，3种完全不一样的爱情观。有的人想着急摆脱单身，有的人呢想在结婚前再放纵一下，有的人呢想在大城市啊迅速的站稳脚跟。因为一次情感的出轨，于是3个人呢就成了一团嬉笑怒骂的乱麻了。这故事呢挺有趣的，包括他的导演和主创啊也说，一半是喜剧，一半是现实生活吧，所以年轻人看起来呢会觉得特别的有质感。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半个喜剧》当中的插曲《新裤子你要跳舞吗》。你觉得这首歌的节奏是不是像一种本能式的冲动？它很直接，让你觉得好像听这首歌就没有办法拒绝哈，想浑身的跟着动起来。影片中男女主人公的恋情发展呢也是这样，就是让人无法拒绝的。光影在歌唱，今天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要继续和你来盘点乐队影视金曲。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主。
1: 最近
2: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了。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我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7: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欢迎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继续来盘点乐队影视金曲，也来一份乐队的夏天。相信呢，看过《缝纫机乐队》这部电影的朋友，才真的对大鹏有一个电影梦呢开始有了印象。因为在《缝纫机乐队》之前，其实他还有一部影片叫做《煎饼侠》。其实两部影片呢有共通之处，都在说小人物的逐梦之旅。比如说缝纫机乐队，他说的就是一群非常有趣的摇滚爱好者，他们想组建一支乐队。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的配乐啊，也是来自于幕后的一位很有趣的音乐人赵英俊。当然里面有一首歌呢让人也是印象深刻，首先它是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而在这一部缝纫机乐队当中呢就有了 remix 版千人合唱 Beyond 乐队的不再犹豫。所以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缝纫机乐队哦，不再犹豫。

情怀这个东西啊，人人都有啊。有的人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呢，不太买账大鹏的音乐情怀梗，但是我告诉你，创作真的是很真诚，因为在这个影片当中呢，主人公成功的经历就和他本人是很相似的，都是因为受伤被迫放弃音乐梦想啊。比如说大鹏在大学的时候也曾经组建过乐队，后来呢是因为受伤不得不退出了，而且最后很遗憾的在他毕业的时候呢低价的卖出了自己的吉他。而且你了解这部影片背后的一些故事之后，你也不得不感慨大鹏的人缘真的是蛮好的，因为影片当中有好几首歌曲啊都是来自于赵英俊的原创啊，比如说《塑料袋》这首歌，几年前赵英俊就写好了，有人想买，可是呢赵英俊并没有卖。而大鹏觉得这首歌跟他的影片缝纫机乐队要表达的情感很贴合，所以赵英俊呢就直接给他了。你会觉得哇，这就是音乐人的惺惺相惜。所以除了有不再犹豫之外，缝纫机乐队当中每一首歌都有十足的音乐诚意。今天光影在歌唱要继续盘点乐队的影视金曲，这一首歌曲啊，说到他们的歌手草蜢，很多人会忘记他们是草蜢乐队，而觉得他们应该是一个唱跳组合。不，你去找一找，草蜢真是一个乐队啊，后面带着是乐队两个字。而这首歌呢，在90年代的时候呢，非常的火，大街小巷都是这首歌，尤其是伴随着电视剧《家有仙妻》登陆电视荧屏呢，这首歌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原版的《家有仙妻》啊，是在1991年开播的，当时呢，男主角彭恰恰呢，因为形象的关系啊，和这个女主人公呢林以真搭配起来，被人称为是美女和野兽的组合。也许剧情啊，大家不知道，或者完全不记得了，但是呢片头曲《失恋阵线联盟》绝对是传唱甚广的。这首片头曲由草蜢乐队来演唱，他们是在1985年的时候成立，蔡依智、苏志威、蔡依杰三人组成。因为他们的姓氏啊都有部首草头，所以呢就取名字叫做草蜢乐队。有时候你会在 Beyond 乐队的歌曲下面呢评论区哈、啊、找到有草蜢乐队的歌迷来灌水，会有人把两支乐队来做比较，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太多可比性啊、至少这个离这个娱乐圈的距离方面就完全不一样。你会发现 Beyond 乐队离娱乐圈这个距离是很远的，但是呢草蜢乐队呢就比较有这个话题度，尤其啊在9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香港乐坛呢它更多的是走一个流行，所以说在流行这一块的话，草蜢乐队的歌曲可能会更多一点。但如果你是一个真的摇滚乐迷的话呢，那你会更加亲近 Beyond 乐队。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家有仙妻的片头曲《失恋阵线联盟》。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你的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要继续来盘点的是乐队影视金曲，再来一份乐队的夏天。接下来这首歌它是出现在影片《暮光之城》当中，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支乐队 Green Day 绿日乐队。在弦乐的伴奏中呢，这个主唱款款深情啊，诠释暮光之恋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MV 是很有浓浓的家庭温馨气氛，那主唱有点颓废的嗓音演绎起深情的抒情摇滚起来，就变得很反差，让你很有感触，觉得好像听这首歌的人听到心里去，就应该像男女主人公一样放开一切，勇敢去爱。所以呢，这首歌叫做 The Forgotten， 来自于绿日乐队，出自影片

接下来我给你推荐这一部音乐片呢，昨日奇迹，可以你把它看成是音乐纪录片一样的欣赏。但是呢，音乐纪录片的主人公呢，并不是什么乐队主唱啊，哪位歌手，而是呢这一支乐队的粉丝。那这个粉丝他是哪一支乐队的这个粉丝呢？啊，就是 Beatles 甲壳虫乐队。影片名字叫做《昨日奇迹》，设定有一点点像《夏洛特烦恼》，好像是遇上灭霸一样哈、啊，离奇的全球大停电，二十几秒钟之后呢，这个地球上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消失了。他喜欢的披头士乐队也完全消失了，唱片也找不到，搜索网络也根本找不到披头士，找不到甲壳虫，就连他们的歌呢也是完全没有人听过，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所以呢，这个男主角呢就开始了寻找。男主人公是一个资质很平庸的一个年轻人哈、啊，那他到底找到了没有呢？可以看一看。重点是接下来这首歌也成为了电影当中的这个插曲，同时呢这首歌作为披头士的代表歌曲非常的有名，也曾经出现在影片《美国往事》当中，来自 Beatles 的 Yesterday。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九七九一附近没有？
2: 微信靠几多？
1: 附近。
2: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呢，继续来盘点乐队影视金曲哦。这个乐队 AC/DC 一定要来说一说，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既是钢铁侠二的插曲，又是超级大坏蛋和死神来了当中的插曲。

三部电影，你会发现他们都是不一样的气质啊，要么就是漫威宇宙，要不然呢就是这个卡通片，不然呢就是惊悚影片。那到底三种不一样的气质怎么得到一个统一呢？来自 ACDC 的歌曲，今天光影在歌唱，同样的乐队的夏天，最后呢要和你来听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旅行团，也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觉得听这首歌刚刚好。因为你想啊，大家都是快速又匆忙的，车水马龙，朝九晚五，这城市当中习以为常的，我们常常会喜欢去观察人们在下了班之后放松的样子，也很享受自己在下班之后放松的样子，带上自己喜欢的玩具去拥抱各种聚会，做回自己，可能是你向往的吧。所以说呢，今天节目的最后要跟你来听的这首歌，就是来自旅行团的周末玩具。音乐和派对，这是人类最古老的庆祝生活的方式了，所以今天呢想放这首歌来给你听。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0: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你发现了吗？在音乐当中，其实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生活场景，那是音乐人的一个生活片段，他把它收纳在了一首歌里。如果说耳朵也喜欢游乐场的话，你猜他是喜欢摩天轮、旋木还是云霄飞车呢？最美时光，今天请容许我们把心忘在游乐园。这首歌来自于方大同，

公园里的故事，还有公园里的记忆。公园在更早以前，人们会叫它园林或者是庭院，于是有了那一曲昆曲《游园惊梦》。这首歌便是来自于它的改编《卡其社》。卡其社是一个很难免被人拿来做比较的组合，比如说和自然卷呢，还有牛奶咖啡等等等等。但是卡其社的音乐是非常温和的，就像是你在一个图书馆里撞见了一个文静的姑娘，她不怎么爱说话，依然会抿着嘴一笑走开。听她的歌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放慢自己的脚步，去看那些被平时忽略了的平常的景物。游园惊梦来自于卡其社。

0: 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们啊，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4: 为了资源利用。
5: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6: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7: 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8: 老了吗？
6: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7: 请看那时间
6: 一世永不回头。
9: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你心目中的最美时光是不是也停留在儿时的那些游乐场的设施，那些游乐的伙伴？小的时候你也和我一样喜欢跷跷板吗？这是王心凌跷跷板的故事。

两个同样重的心才能够在跷跷板的游戏中让彼此都能够找到乐趣。生活其实也是这样，游乐场就像一个浓缩的世界，它用游戏的方式告诉我们很多，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2: 老了吗？
1: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庆。你是因为听了王菲的那首《旋木》而爱上旋转木马的吗？这是袁惟仁继《执迷不悔》之后再度为王菲写的歌。这首歌既没有《执迷不悔》里的商业流行，也没有他为王菲写的过眼云烟的那种冷艳和暗色，而是回到了袁惟仁最本色的东西，那就是清新和民谣的色调。这首歌非常的干净和透明，就像一个小朋友喜欢旋转的木马这样的理由一样，非常的简单。

许在歌声当中去回忆关于游乐园的记忆。如果你认为游乐园的快乐只是属于甜美、清亮、可爱的女生的话，那么也许你错过了一个好的声音。周杰伦其实他对于游乐园也是情有独钟，在他音乐发展的鼎盛时期，有一张专辑叫做《七里香》，当中就收录了一首名为《游园会》的歌。袁咏仪无论是从风格还有唱法的方面来说，都不算是特别出众的一首，但是他朗朗上口，也是最基本的周杰伦式的音乐。来听听这首他的童话世界，袁咏仪。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0: 了吧。
1: 今天的最美时光，如果说耳朵也喜欢游乐园，你猜它最怀念的是摩天轮、旋木还是云霄飞车呢？接下来要去到这个游乐园，来自于 Twins 这首歌，非常的轻快，朗朗上口，就是当年流行的保证，也勾勒出了一个小女生对于一份纯洁爱情的梦幻的情怀。星光游乐园。

0: 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的转换也是显得游刃有余。他唱慢歌能够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大家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的歌他也能让人深刻感受到他的轻松幽默诙谐，以及他时而故作委屈般丰富的声音表情。

想要跟你说，你的人生当中不仅仅是跟自己赛跑的，是要跟时间赛跑的。你得尽快让自己变得优秀起来，趁着父母还在，趁着报恩，趁着相爱还来得及。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种超市算是抵抗无趣人间的一个妙方吧，琳琅满目的商品就摆在那儿，有趣又多彩，告诉你要去爱，要去生活，要吃肉，要喝酸奶，推着哐当哐当响的手推车，放进去红的黄的薯片、水果，还有一些碳水能量的可爱形状，最后收银列出长长的清单，提醒你多累都有家可以回，欢迎再次光临。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

0: 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7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市处非办宣。

0: 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0: 地方热度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3: 宁德。

曾经看到一篇关于萧敬腾的采访，媒体问他30岁之后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说是希望大家看到另外一个萧敬腾，希望他放下背叛，放下心不了情，放下王菲，尽快找到那个不同的自己，开辟自己的新天地。

0: 枪。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没有谁的成功是一蹴而就的，你受的委屈、摔的伤、背的冷眼，别人都有。生活给了一个人多少磨难，日后必会还给他多少幸运。为梦想颠簸的人有很多，不差你一个，但是如果坚持到最后，你就是唯一。

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通过几位藏家的收藏故事，跟您说一说这紫檀的收藏。紫檀是一种稀有木材，又叫青龙木，一般分为啊大叶檀、小叶檀两种。首先要说明啊，属于紫檀属的木材啊种类特别多，但是在植物学界呢，公认的紫檀只有一种，檀香紫檀，俗称就是这小叶檀。小叶檀呢是紫檀当中的精品，一般所说的紫檀就是这小叶檀啊。它的生长期非常缓慢，每100年呀才长出3厘米。常言道呢，还叫十檀九空。最大的紫檀木啊，直径仅仅啊也就是20厘米左右，8、900年乃至上千年才能长成材。所以您想想这珍贵程度就可想而知了。我国自古以来呢就有崇尚紫檀之风，是最早认识开发紫檀的国家。我想啊，每个作家都会希望自己可以得到一张紫檀的书桌。上海的作家娄耀福先生就有这么一张，他还把这张书桌写进了他所著的《月河淘旧》一书。下面啊，我给您讲述讲述。读书人写字作文的时候啊，最关心的就是这张书桌。娄耀福先生使用的大叶紫檀书桌，虽然说不是明清的古物，却仍为最喜爱的家具之一。娄耀福和殷惠芬在这张书桌上是文思如涌，伏案而坐，写下了数以百万计的文字。哎，这就是喜爱这张书桌的主要原因。每当看到自己有新书问世的时候，新作见诸于报刊，哎，他们呢就会感念这张书桌。喜爱这个书桌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啊，这两口子参与了他的设计。他的器型啊，在这世上是独一无二。说起这张书桌的来历是颇有意味。褚遂敖那时候在上海市文联任秘书长，介绍了娄耀福，认识了如今在央视寻宝节目当中频频亮相的著名文物鉴赏家蔡国生。蔡国生当时在国家文物商店供职，能写一手的好字。殷惠芬就说了，说那时候啊，他这办公室里到处是他的字儿，随便拿。哎，娄耀福先生家里头茶室这墙上挂的那幅隶书，松

0: 下问童子，就是那时候啊随便拿来的。蔡国生说他认识上海老城乡一个姓冯的家具制作商，自己能设计，更主要的是他呀最近进了一批紫檀的木料，说你们呀可以请他去量身定做。罗耀福先生说好啊，就请他呀做这张书桌。一个星期天的早晨，蔡国生带着娄耀福跟他的夫人去老冯在豫园商城的殿堂。这豫园呀对于从小在黄浦江畔长大的娄耀福并不陌生，儿时的记忆呢基本上就是老城隍爷呀、元宵灯啊、油豆腐馅粉汤之类的小吃。成年以后呢，娄耀福去嘉定谋生，回市区啊基本上都是探望年迈的父母，很少光顾这豫园。没想到这里的古典家具市场哎也是颇具规模。这老冯不仅卖旧家具，店里的一对老红木小姐椅也是被娄耀福一眼相中，跟椅子配套的茶几器型也美，两椅一机开价4700，还合辙押韵。哈，这老冯说这是朋友寄卖的，说要不然的话你们既然是蔡老师带来的，咱们还能便宜点。这娄耀福先生因为喜欢也不再三的纠缠，定下之后就直奔他的工厂。这工厂啊离这豫园不远，在一条叫青莲街的小巷子里边，车开的弄堂口就没法再往前开了。厂房啊租的是旧民居，有天井有院子，似乎啊也有点年份。到了夏天，十来个木工的漆匠忙着各自的活，有锯木的，有刨板子的，也有雕花的，也有油漆的，光着膀子是汗流浃背。院子里边大堆的木料，蔡国生说那就是紫檀。娄耀福当时啊对木材是一窍不通，判断优劣的唯一标准就是掂重量，沉甸甸的就是好料。娄耀福端了下工人正在制作的半成品，果然够沉，又看见地上的木屑也是紫色，就认定是紫檀无疑，要求老冯啊做一张书桌。老冯就问说您想做一什么样式的呢？娄耀福一时也说不上来，拿起了图册大概的翻了翻，没什么太满意的，突然就如同了灵光闪现一般，脑海当中突然想起了与红木椅配置的茶几，就说了说您啊就按那茶几给我放大吧。老冯特别吃惊地看了看娄耀福，略略思索，是频频的点头，好好。殷慧芬听了呢也是推波助澜，您可只能给我们做一件，别人要做一模一样的那得需得到我们的同意。这一句话就让娄耀福这两口子获得了此桌样式的专利权了。敦厚的楚水敖一直默默地看着娄耀福两口子跟老冯的交涉，这时候笑眯眯的可就说了一句，哎，我要是也想做一个呢。水敖那时候刚在鲁班路定下了一套临江的新屋，也计划了如何装修。娄耀福跟殷慧芬异口同声地说，老楚除外。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上海的作家娄耀福先生就有这么一张，他还把这张书桌写进了他所著的《月河淘旧》一书。下面啊，我给您讲述讲述。老冯毕业于上海工艺美校，许多家具啊都由他自己设计。他拿出纸笔来，很快啊就画出了书桌的大体模样，并且在许多细节上做了令大伙满意的补充。比如他设计的三个抽屉，其回纹花纹跟桌面下边的牙条纹连为一体，粗一看让人分辨不出来啊哪是抽屉。在桌腿的处理上啊，娄耀福坚持要求有弯度。老冯很无奈地摇着摇头，哎呀，你这个一要求腿一弯，我得用多少料啊。在定具体尺寸的时候，娄耀福见识了一种风水尺，每个刻度上边都标有吉凶祸福。他的这张书桌高81公分，桌面长158公分，宽80公分，理应啊为大吉大利的尺度。牙条中间为草龙纹，选择草龙纹饰啊，主要是因为娄耀福的儿子生于1976年属龙，两边的回纹简洁流畅，哎，他也是特别的喜欢。两年之后，这褚水鳌迁新居，邀请娄耀福、殷慧芬还有书法名家张森夫妇去做客。娄耀福环顾家具摆设，还真没看见啊跟他那张书桌一样的东西。他选用的呀是台湾青木堂的家具，青木堂的家具呢堪称现代东方家具的经典，很美，水鳌也很有眼光。但也是由于这水鳌对青木堂的青睐，嘿，娄耀福家的这张书桌啊倒成为了世上的孤品了。又过了几年，娄耀福在古典家具方面的朋友越来越多，重辉堂店主汪顺富跟娄耀福夫妇啊交往破密。一天他到嘉定，在娄耀福书房看见这张桌子，眼睛一亮，嘿，这是好东西。小汪啊经营古典家具前是木匠，老家呢在徽州，认识各种木料材质。娄耀福就问他说，这是什么料啊？他毋庸置疑，大叶紫檀，您当年花了多少钱呀？娄耀福说9000，我现在花30000拿走，您瞧怎么样啊？你把它搬走喽，我这文思可就枯竭了。哎呦，那我可不敢搬，我们都喜欢读您的文章，盼望着您多写呢。这小汪啊笑嘻嘻的，哎，话里头啊还含着几分的祝愿和期待。从木质而言，大叶紫檀的手感细润程度低于小叶紫檀，油性呢也小于檀香紫檀，但作为硬木，它仍然是很优良的品类。这张书桌，娄耀福揣测着现在的市值早就已经超过30000了。再一细琢磨呀，他已经分明是娄耀福文字生涯当中密不可分的伴侣。殷慧芬和娄耀福的许多作品都源自这张书桌，并且如今仍然每天在这桌前坐上大半日，面对着他美丽的木纹思考，并源源不断地书写着尘世的悲欢，人生百味。这价值啊那是很难用金钱估算的。
3: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2: 哦，
3: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2: 啊，
3: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2: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3: 哎，
2: 买个铜钱啊、
3: 嗯，
2: 捡个瓷片啊、
3: 嗯，
2: 自得其乐。
3: 哎，
2: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1: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紫檀不仅有家具，也有文房杂项和手把件供人收藏。曾写出《古则出瞻》一书的周养东啊，是一位医学博士，但是他呢收藏成癖。其实啊，他还是名人之后，著名医学家、社会活动学家吴阶平的后人，曾经写出《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等名著的现代文学家周立波呢，是他的爷爷。那么他收藏这紫檀小镇尺有什么故事呢？2006年的6月，周养东到北京古玩城啊闲转，一路上也没什么收获。后来在这儿啊，碰见了开店的焦俊广先生，两个人一通的寒暄，也看了看啊他新得的宝贝。这位焦俊广先生过去呀、啊、主攻玉器。现在由于这玉件飞涨，进货可不容易了，所以改行买卖古玩杂项了。周养东看见一个紫檀的笔筒，一问价，好家伙，吓了一跳，比过去啊涨了好几倍。最后挑来挑去，挑了这么一只啊紫檀的镇尺，上面呢原来啊有镶螺钿的地方，螺钿掉光了，剩下个凹槽在那儿。螺钿是什么呢？螺钿就是指海里的贝壳，取啊它这个五彩闪光的那一面做装饰。周养东就问他说，这多少钱呀？这焦老板说了，说最少1000。要比起过去说1-2百块钱就可以买到的来讲啊，确实是贵了不少。但是呢，因为毕竟是老熟人，总得捧捧场嘛，所以这个周养东就把这件东西买下来了。过两天再看这镇尺，虽然是老紫檀料，而且啊棱起的还不错，但是图案简单，花鸟组。如果镶好螺钿呢，是什么样呢？是一只梅花，树枝上面停着一只喜鹊，这寓意啊叫做喜上眉梢。但就是请人重镶上螺钿，说白了档次也不高。螺钿配紫檀，白配黑，怎么看怎么有点土财主那意思，文人气儿啊有点缺失。这时候呢，这周养东倒觉得呀、啊，千元得到的镇尺，鸡肋一般，藏之无味，弃之可惜。有这么一天，周养东整理他自己的一些玉器配件，发现啊有一盒鹤顶红碎料片。这鹤顶红啊其实是一种鸟的头盖骨，有人说呢是丹顶鹤，有人说呢是盔犀鸟，都属于濒临灭绝的物种，现在都属于禁止猎杀的东西。这种鸟的头盖骨啊呈正黄色，还有一层薄薄的红色或者粉色的角质层。这传说当中这鹤顶红摸粉是剧毒的东西，应该属于误解。所谓鹤顶红与孔雀胆都是草药，泡酒食用有剧毒，因为一个呈红色一个呈蓝色，顾名啊鹤顶红和孔雀胆。试想如果

0: 说这鹤鸟的头骨或者孔雀的胆囊都有剧毒，那这鸟怎么活下去呢？那么这盒鹤顶红原料是几年前啊从中国工艺品外贸公司买到的，是几十年前的存货，现在啊早就不允许进这种货了。看到这盒鹤顶红，周向东忽然有了一个想法，如果用各色的鹤顶红来镶嵌那只小紫檀的镇尺，效果一定不错。挑选了一些料片，找到了刻竹高手汪成先生，将主意说了说，他认为此举可行，也愿意啊动手制作。周向东啊就选用了这鹤啄嘴上黑白相间的部分作为了树干，取红色及粉色的鹤顶红制作这梅花和梅苞，取黄色鹤顶红顶骨制作鸟身，取赤红色部分鹤顶制作鸟嘴。在填刻当中啊不断的商量，同时还得更换料片，工程不大但是极耗功夫，汪先生不厌其烦赶了一个月这才完工。完成的作品啊特别的美观，因为料镶下去之后啊表面一溜平，镶嵌并不高出齿面，所以啊给人家摸上的感觉也是极其的平滑，呈犀角黑、蜜蜡黄、象牙白、珊瑚酱、宝石红的五色鹤顶红镶嵌，配上紫黑的紫檀基底色，的确是不同凡响。那只黄身红嘴的报春鸟登上了梅枝，在这残冬的红梅上报告春天的喜讯，还暗合着喜上眉梢的吉语。五色的鹤顶红百宝镶嵌呀，比起镇尺原先的罗甸镶嵌，那档次可就提高了不少了。懂行的朋友们但凡看过的都说，嘿，周向东，周向东，你这件东西修改的好啊。和设计制作和修改紫檀藏品不同，有一位天津的藏家张宝和呀收藏紫檀家具属于捡漏了，这又有什么故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这个暑假，读书俱乐部安排了暑期系列节目，寓教于乐，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化解亲子矛盾，陪伴孩子健康快乐地度过一个充实的假期。谈到了政治，不仅是孩子们觉得有些深奥，即便是家长给孩子讲起来也有一些的难度。读书俱乐部今天带来的内容是品读万字宣言，读懂思想力量。我们要来分享的这本书是万字改变世界。当马克思恩格斯拿起笔创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人类还处于工业化时代早期。170多年以后，各种语言的文本已经传遍世界，走进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这本书也是教育部推荐的中小学阅读书目之一。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就是通俗易懂的给青少年朋友们介绍共产党宣言。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张周向，高级记者、资深评论员，来和大家聊一聊。张老师你好。
3: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周向，是个老记者，也是万字改变世界青少年读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的作者。
2: 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啊，也是青少年读经典系列当中的一本。当今时代，您觉得孩子们读经典的意义是什么呢？
3: 我想从经典这两个字的定义开始聊一下。什么叫经典呢？就是经啊，最早指的是织布的经线，引申为一些长久适用、普遍适用的准则。你知道的有哪些经？
2: 四书五经等等，可能是作为中国人啊，最早接触的以经来命名的书了。
3: 对，诗经、易经、三字经、四书五经。典呢，指的是法典制度文献，比如说尚书里边有个尧典。经典啊，能留存下来，它一定是经历了时光淘洗的。你看咱们的很多经典，它2000多年了，同时代别的书早就淹没了，哎，它能流传下来，这就叫经典。而这个经典呢，能流传下来，它不是没有原因的，它提供的准则呀是普世的，它是说能够穿透时代的。比如大家都知道的《论语》，我们都能背几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好好学习，定期不定期复习一下，是不是说巩固学习的一个重要成果？他就总结出来了这个道理，说要温习功课，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经典呢，我想咱们都知道，也不止传统文化的经典呀，我们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呀。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写下的文献，到今天也是将近200年了，还是经典。就比如说《共产党宣言》这本书里边，你看着书名，你会觉得其实很艰涩难懂、高大上。其实它里边讲的有很多是做人的道理。比如说啊，它里边提到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它里边描述了一个社会，叫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别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你看马克思他老人家胸怀很大的，他的意思是不是说我过得好你过得不好就行了，而是说大家都过得好，互不抵触。你看这种事情在我们今天也有类似的表述，叫合作共赢。刘莎，你知不知道马克思他是做什么职业的？
2: 马克思和您和我是同行，我们都是媒体人。
3: 对，媒体人马克思 他这个媒体人做得很优秀，他的文笔是真好啊。你隔着将近200年了，然后再隔着这个语言翻译这两重鸿沟，你今天读的文字依然能感觉到才气。分享一段这个写给他太太的情书，他说：“这世间有很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在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她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都能引起我生命中最强烈、最美好的回忆呢？我们学学她表达，也能积累语感，锤炼写作嘛。这也是夯实语文素养的一个办法。”
2: 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是给青少年朋友讲共产党宣言，作为作者在书中您是用怎样的方式来讲的共产党宣言呢？
3: 共产党宣言啊，它毕竟是写于170多年前的书，里边很多名词啊，就是大家完全都陌生的很。就开篇那两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盘旋，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2: 没错没错，这句话并不长，但是想要读懂啊，你首先得知道这句话它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要了解像旧欧洲的一些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他们都是一些怎样的联系。只有清楚了这几点之后，才能够明白这句话的意义。这样的一本书看下来，别说是青少年，就是成年人也需要有相当的历史知识积累才能够完全读懂。
3: 哎，是的，所以有些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它出版的时候，它在底下加注释嘛，但是加到最后他会发现这个注释比原文都长，而要长很多。所以你说咱们怎么办呢？咱们这本书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章呢，我们上来就回答了谁是梅特涅谁是基佐的问题。在这里边，我们不是一本足智解释共产党宣言的注释本，而是一本带领读者读懂共产党宣言、理解它为什么影响世界170多年的通俗读物。我们啊，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用艰深的理论去解释理论，而是用历史故事去讲经典。咱们这本书里边，你会在里边读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新航路的开辟、工业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系列事件，而且呢，你也会在里边读到你在政治课本上读过的欧文、傅里叶、普鲁登等历史人物，只是说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读到的。通过这些真实发生的故事呢，希望能让读者看到共产党宣言不是凭空写出来的，而是对那个时代啊各种社会问题的回应。我们也希望大家明白，经典它不是放在书架上古董，而是能够帮助今天人啊认识世界的思想资源。
2: 业内人士是怎样看待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的呢？这本书是青少年读经典系列当中的一本，那这一系列又有着怎样的特点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万字改变世界的责编邓红的介绍。
4: 大家好，我盛红，万字改变世界青少年读共产党宣言一书的责任编辑，长期从事通俗理论读物的编辑工作。今天我想郑重向大家推荐《万字改变世界》这本书，把经典阅读的这扇门给推开。它是“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里青少年读经典系列的开篇之作，连青少年都能读得懂，普通大众读者读来也是很轻松的。这本书最大的亮点不是别的，恰恰是内容本身。他不是在干讲理论，而是把共产党宣言里那些让人望而生畏的原理和概念，从文思文分分析三个维度做了通俗系统的解读，用一桩桩故事把理论梗变成知识梗，构建起从欧洲1848年革命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历史纵深感，还以跨学科视角贯通多学科知识，拓展认知边界，把经典和青少年读者阅读世界之间的那堵墙给拆了。这本书要严谨不要严肃，有深度没有难度，这真不是客气话，让170年前的经典真正可感可知可用，让青少年翻开就能读，读懂就悟，普通读者也能轻松入门，背后是整个团队的心血。万字改变世界，我们这本书也用万字级的轻解读帮青少年改变看世界的眼光，让经典不再像天书。 马克思主义经典是智慧宝库，可让青少年直接阅读门槛太高。如何才能为青少年搭建起一座与马克思主义经典深度对话的桥梁？那就要用他们熟悉的话语体系重构经典，首本我们锁定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文献《共产党宣言》，以此打磨样本，为后续探路。作者张周相是知名记者、科普作家，叙事特接地气。我给大家讲一个书里特别有画面感的例子，一听就明白了这本书是怎么把经典讲活的。第八章有一节标题叫《小资是肉铺老板，没空花钱月下》。今天我们一听到小资，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秋日午后坐在树荫下喝着下午茶，随手翻翻书的那种闲适，钱够花。和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说的小资压根不是这么回事儿。小资产阶级不是小的资产阶级，而是小资产的阶级，指的是占有少量生产资料，靠自己劳动为生，一般不剥削别人那群人。肉铺老板就是个典型。你想啊，一个穿着沾满油污的工作服，一边把油画画的铜币扔进钱箱，哎，一边呵斥学徒快干活，跟大家今天理解小资形象是不是相去甚远？更关键的是，在资本主义的残酷竞争下，这个小肉铺随时可能被大肉联厂吞掉。到那时，香肠还是那些香肠，切香肠的还是那个中年男人，可中年男人的身份已经从老板变成了雇工，卖肉的铜币也进了资本家的收款箱。共产党宣言对此说得很直白，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小资产阶级这样一个高冷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被作者用肉铺老板这么一讲，立刻变得可感可知，一下子火起来了。书里还有很多这样的鲜活内容，我只从编辑视角提一句。最后，愿大家在权威与有趣里走进改变世界的经典。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很多朋友了解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啊，万字改变世界的作者张周相，是因为他写的科普书。张老师出版了大量的深受青少年喜爱的科普书，这一次可以说是换了一个赛道，写了一本政治书。您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
3: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过呀，就是他们说你写科普的，为什么去写共产党宣言呢？这些年我一直在欧洲工作，采访了很多欧洲国家的这个学者、政治家、普通人，我们都见过。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欧洲人其实对马克思的争论它是很大的，但是没有人会否认共产党宣言的伟大。就是很多欧洲大学呀，把它列为了必读书，甚至很多企业家、政治家、思想家，他哪怕是反对共产党宣言的人，他也读过它。在咱们国内，共产党宣言也是列入了学生必读清单的，对不对？但是呢，你去学校里问问，你会发现很少有人啊懂他到底讲了什么，大家都觉得离他很远。然后呢，有人觉得太深太难，我觉得挺可惜。